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
1: 拥有，
0: 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申请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深挖本土红色底蕴，更续红色精神血脉。连日来，我区以文化为载体，以史诗为根基，以传承为内核，开展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建党节系列活动。6月30日，第14届铭记信仰印记、传承红色血脉、庆祝建党105周年暨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红色藏品展，在上虞文化艺术展示馆隆重启幕。此次展览由多部门联合主办，区收藏家协会承办，整合党政史料资源与民间红色收藏力量，以400余件珍贵藏品、详实图文史料，全方位立体化铺展全国百年党史脉络与上虞本土百年革命奋斗历程。展览脉络清晰，底蕴厚重，展区开篇聚焦红船精神、长征精神等伟大红色精神，深度解读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同时系统梳理中共一大参会代表事迹，清晰勾勒上虞地方党组织从萌芽发展到壮大的百年蜕变轨迹。此外，展览还重点深挖本土红色故事，展出上虞党组织创始人叶天底全新发现的珍贵明信片，为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百年华诞增补权威实物史料。
1: 天地确实是伟大的革命家啊，在我的记忆当中，他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啊，在徐州、在上虞建立了两个独立支部，而且这两个支部呢，都是属于上海区委直属领导啊。他又把共产党宣言成为我们上虞的第一个人，所以天地里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家，而且也是出色的革命文艺专士。他画的画，他写的字，我都看过，都非常高级啊，内容相当先进。我深深的感受到上虞党务人民对革命烈士非常重视。所以我来参加的感到特别的高兴。实际是党已经70年了啊，我作为一个党员人，要更好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到老有到老啊。老现在年纪老了，但也要发挥正能量啊，在社会做出可能的贡献。

0: 战区内，早期党员王松寿扎根于南山区，深耕基层党建的感人事迹同样引人注目。作为于南地区最早地下党组织的建立者，王松寿在艰苦岁月中深入山区播撒革命火种，为南部地区党组织建设筑牢根基。他的精神不仅镌刻在展板上，更在后人心中代代传承。
1: 为什么就是我们这次提供的这样一张照片，就我们一家五口的照片，其实是很难得的。因为就是我父亲随新四军北撤之后啊，就是离开那个四五年离开家乡，就是一直是一个人吧。后来跟我母亲在部队那个相识之后呢，他们两个人也不是在一起的啊。那么我呢，就是从小他们就是抗美援朝胜利以后，他们回到那个国内嘛，然后我出生之后啊，也就四五岁之前，就是跟我父母生活在一起，一直到就是我父亲就是64年也是因为身体原因吧，就是转业。就我是从65年就他们在地方稳定之后，那么把我从东北接回来，那么65年到68年，也就3年时间跟我父亲是在一起的。我个人的感受啊，首先我是觉得我父亲的一个就为革命的一个奉献精神啊，是的确是发自内心的，纯粹是出于一种对革命的一个信仰。我学到的一个呢，就是他这样一种敬业的一个精神，就还有呢就是不忘初心吧，对吧？是一直是就是从他参加革命开始，一直到后来经历过很多啊，都没有改变。还有那个还有一点就是对革命的一个不仅仅是信仰，而且是一个服从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他那个过程当中都是服从组织的安排，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集中展出多份首次亮相的尚余稀缺原始档案，真实复刻尚余党建与政务发展的鲜活历程。一件件老物件承载峥嵘岁月，一页页旧文书镌刻百年初心。这场沉浸式红色实景课堂，让参观者在方寸藏品中触摸历史，汲取力量。如果说红色藏品展以实物为证，让百年党史与本土革命历程可触可感，那么翰墨丹青则以艺术为媒，深情礼赞百年征程，讴歌时代新貌。7月1日，同心向党绍兴市尚余区政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正式开展。本次展览由尚余区政协主办，是虞舜书画院近7年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主题最鲜明的红色主题书画展览。
2: 这次展览呢，一共征集到97幅作品，那么今天这里展出的一共有82幅。那么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历届的政协委员和跟我们政协工作这个有关的一些书法的爱好者选送的。
0: 展览现场墨香氤氲，氛围庄重雅致，展厅内作品有序陈列，错落有致。本次展览所展出的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元，其中书法作品笔走龙蛇，气韵浑厚，书写红色经典语句与时代奋进篇章；国画山水意境悠远，花鸟栩栩如生；油画色彩鲜明，笔触细腻，尽显时代风貌；极具本土特色的农民画，质朴生动，饱含乡土烟火气息。作品主题鲜明，格调高雅，既有对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深情礼赞，也有对祖国大好河山、家乡发展变迁的生动描绘，充分展现了政协委员及书画爱好者们深厚的家国情怀与精湛的艺术造诣，以笔墨丹青抒发爱党爱。

0: 按照您的要求，调监控查了一下，黄朝光速常用那辆车的行动轨迹，发现一个可疑的地方。他们今天下午的确是去过十四中附近，可是无论是安岩还是黄朝光速的车，都是在监控坏了那个区域消失了一段时间。安岩是进入那个区域以后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而黄朝光速的车消失了段时间，又返程了。
1: 这车后来去哪儿了？
2: 回到了黄朝光速，就再也没有动过了。可他们为什么会针对安岩呢？
3: 因为之前安岩举报了黄朝光速。
4: 陶总，
5: 肖队，
4: 我们做点生意不容易啊，这都是老百姓正经休闲娱乐的地方，你们这三天两头的过来查，生意怎么做啊？
5: 放心。 这不才10点多吗？我们查完了就走，绝不影响你们做生意。上次啊，你们聘用未成年人工作的事情，上面交代了要定期检查，那我们也没得办法，请你配合一下，不然啊，时间拖得越久，你这生意啊越没法做，是吧？
6: 小李，带一队去那边，
7: 走，
6: 其他人跟我走。

0: 这儿今天有新来的吗？
1: 没有啊。怎么又有学生走丢了？上次我们已经意识到问题了，哪里还敢啊？

0: 都找过了，我在这里。怎么可能啊？同江只有一家黄超光速吗？
1: 全城就这一家，我们还找到了监控中的嫌疑车辆，但也没有收获。你看，能不能是他发错消息了，或者说临时有事呢？
2: 不应该啊，安言有任何事都会提前跟我打招呼，而且从来也没给我发过这样奇怪的信息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
2: 南安校长他毕竟是个成年人，要不这样，咱们再等一等。你放心，我的人不会闲着，也在同步寻找其他线索了。一旦有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麻烦了，肖警官，
2: 回去等消息吧。
0: 怎么样，联系上了吗？是。暂时还是没有消息。这可怎么办呢？娜娜睡觉之前还一直问妈妈在哪儿。阿姨，您先别担心了。万一阿言真是有什么急事儿，没来得及跟咱们说呢。而且以他这么聪明的人，就算是遇到危险，他也能保护好自己。
3: 我知道您是在安慰我们，可是你知道吗，小祖？安言长这么大，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即便以前在和平中学，也是每天按时发信息呀。
0: 叔叔阿姨，要不您二位先去休息吧，这儿还有我呢。
4: 其实我当时特别害怕，我害怕他们会折磨我，我也害怕我内心的那个防线会被他们击溃，直到你出现。

0: 价格吧，好吗？
1: 这算是求婚吗？
0: 我知道，求婚应该找一个更浪漫的地点，更浪漫的时间。我身上连戒指都没有，但是我真的以为我把你丢了，我怕我再也找不到你了。你知道刚才护士来让我签字，我才突然意识到我连你的家属都不是。我真的一刻也不想等了，我欠你的后半生我全都补给你，好吗？
1: 我的余生都是你给的，你什么时候欠我的了？以后我们握紧的双手不能再松开了。

0: 这些人太猖狂了，堂堂人民教师都敢绑架，这是刑事犯罪。
1: 警察已经在调查了，很快就会有结果。安校长这次确实受了很多委屈。
2: 安老师现在怎么样？
1: 还在医院，在慢慢恢复。安校长之所以跟黄巢光速扯上关系，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学生。
0: 我们要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让黄巢光速彻底整改，还要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排查，彻底杜绝娱乐场所收留未成年人工作，
3: 对违法乱纪，零容忍。

0: 给你看个好消息，黄朝光速被查封了，
1: 陶氏两兄弟也被逮捕了。
2: 太好了，晚上喝一杯啊。

0: 哇！
1: 安秀，欢迎回来，
0: 欢迎杨回来。
2: 仪式感，
3: 仪式感。来，安校长，坐坐坐。哎，
1: 坐
3: 坐，
2: 谢谢你们哈。哎
3: 呀，安校长，以后出门可得注意了。陶氏兄弟虽然被抓了，但以后再出现个王氏兄弟、李氏兄弟，这种人会做出什么事儿吗？啊？是。

0: 但是我相信，法律会给他们应有的制裁，大家也注意一点。嗯。不过说实话，我这次真的是吓坏了。对了，还有10几天就要中考了，大家准备的怎么样啊？
1: 怎么过去成工作状态了？
2: 韩香，
3: 我们学校最终有3人。
2: 是吗？我们学校人这么少。

0: 都跟政府签约，有更好的办法。我们把村民集中为一个主体，比如雅西村委会，
1: 这样倒是一个化零为整的好办法。丹沙区人民政府准备筹划成立一个物业管理平台公司，由这家公司跟开发运营商去签约。
0: 那这样太好了，这样就可以解决投资方担忧的问题。嗯，
1: 广斌啊，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好好把它落地。虽然我们以前把老百姓种植的蔬菜纳入了我们营养午餐的供应系统当中，解决他们种植的销售问题，但毕竟是在我们的系统内部完成的。你要是把这件事情办成了，那就突破了我们教育系统扶贫工作的边界。
0: 放心吧，局长，其实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比起之前坐办公室，现在的成就感来得要高很多。
2: 每解决一户贫困家庭的实际情况，这都是及时可兑现的情感回报啊！看来这句话我得记在小本子上啊，这可是送给驻村干部的金句啊！哎呦，你们两个一早上到哪儿去了哟？
3: 安校让我们拜会了一下团区委，看能不能弄点破旧的电脑。
4: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黄朝光叔抓安校那个坏人被判刑了。真的呀？真
2: 是大快人心啊！我想到教育局，晚上回来，请你们吃三文鱼，加班点海胆。
3: 谢谢王校长。
2: 就喜欢看你们那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哈哈，谢谢王校。
5: 好消息啊，方老师！啊，周碧竹说他满16岁了，打印店可以接受他去打工了。
2: 真的？
5: 他说他负责一些 PS
2: 处理，也做一些文稿的工作。那我算是功德圆满了。裴老师，下个学期我想在学校里开个游泳兴趣班，咱们团委这边可以出一个海报，方便咱们啊在学校里大力宣传。那这个海报就交给周碧竹做呗。
6: 我懂你的意思，是时候检验你的教学成果了。
7: 哎，安言，我给你送了点西瓜。哎呦，这是村民自己种的，没打药，没施化肥，绝对甜。
8: 怎么这么多呀？你分给同事吧。哎，
7: 我先放这儿了啊。好，那我先走了啊。广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8: 什么？
7: 我和丛俊生。
8: 要结婚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很多，是吧？你知道吗？当时暖暖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
7: 第一个反应竟然是，我的爸爸该怎么办？这孩子还挺知道疼人的。那安言，现在暖暖跟我过，会不会好一点？暖暖很喜欢他，他对暖暖也很好。我知道。
8: 可等你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无论怎么样，我对暖暖不会变的，我会保护好她，我们会给她更多的爱。老师，你呢？怎么样啊？我很好啊，我现在很喜欢我自己的工作。
7: 谢谢。走了，王斌，再见。

0: 再靠近一点，对，新娘再靠近一点，很好，保持。
1: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互敬互爱，互信互勉。 互谅互让，相濡以沫，钟爱一生。今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青春还是年老，我们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同甘共苦，成为终身的伴侣。我们要坚守今天的誓言，我们一定能够坚守今天的誓言。宣誓人：丛俊生。
2: 宣誓人，安妮。
3: 大家都在忙呢。
4: 安妮，哎呦，来来来，
5: 喜糖吗？
4: 真的是。还有恭喜安校长，
6: 谢谢谢谢。
2: 谢谢安校长，新婚快乐。
4: 恭喜你呀！
5: 不好意思，好了，不打扰你们，你们快忙快忙。话说，你的个人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呀？
2: 我的个人问题，我还早着呢。
5: 那于老师他什么时候回来上班？他不在，我一个人带4个班。别说谈恋爱了，我连吃饭的时间都快没有了。怎么，作为我的徒弟，帮我这么点事儿就扛不住了？
2: 于老师，
5: 于老师，
4: 您回来了。
5: 安校长，您的心可真大，让这么一个小姑娘带4个班啊！
4: 因为我知道。 您会回来的。那现在我回来了，我可以带2个班吗？哟，
5: 您的身体可以吗？可好了，你看身体倍儿棒。出去这一个多月呀，什么毛病都养好了。秋月，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一定要给你分享一下我的心得。我以为我请假去休息，会很快乐，您都不知道，我这段时间可难熬了。我经常惦记着学校，我就想回来，就像鱼儿。
4: 离不开水，
7: 师傅，我也离不开您。学生们也离不开您。
5: 不，原来我确实以为是学生离不开老师，其实我也离不开学生。欢迎您的回归，
8: 欢迎师傅回来。
5: 您回来太好了，
4: 必须得回来。还有一件大喜事儿，
7: 什么？
5: 安老师结婚了，
4: 这真的是
5: 好大的喜事儿啊！
7: 恭喜恭喜，百年好合，与您同心，早生贵子。哎呦，
5: 我的天，
7: 我得赶紧吃喜糖去了。

0: 钱啊，姐。
1: 我等等。
0: 姐，安逸是我在乎的人，我不想错过的。
2: 你结婚的房子都没得，你丢不丢人啊？哦，人家认不得，因为你是个当姐姐的不懂规矩。
0: 这么说你同意了？我以为你还会坚决反对呢。
2: 我同不同意有啥关系？你现在是直接给我看结婚证了。
0: 谢谢你。

0: 这张卡上月18万。哎，
1: 不行！这个本来就是跟你结婚用的嘛，八千。
0: 姐，我和安妮商量好了，我们两个有一定的存款，可以先交个首付，其他的事儿后面再说。
1: 这个钱你就拿去装修，这个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结婚用的。
0: 不行，想不能收你的钱。
1: 爹妈走没走？

1: 你现在结婚成家，你就当这个钱是我跟爹妈的一点心意。哎呀，拉钱拉钱，这有人看不起不好看。拿钱，嗯，
0: 那我就收下了，谢谢。
1: 真心话，我也想钱，你要给别人当好爸。我这个心头真的不是滋味。我也想清楚了，这个其实就是你自己的生活。 你的选择，只要你喜欢啊，姐就喜欢。我想爹妈肯定也喜欢你。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好事好事，结婚就是好事。哎呀，那个安逸。
0: 你看就是个强势的，我跟你讲个，你不要受委屈。他如果让你受委屈了，你告诉姐，姐帮你可收拾他。
2: 姐，你不是嫁弟弟，是你弟弟娶媳妇儿。
1: 是喽是喽是喽，首先啥子嘛，男人就是要男人样子，晓不得？
0: 晓得。
1: 幺八二没答？
3: 啊，收收来喽来喽，
1: 没答你去了。好了好了，没事。来喽。
3: 飞竹，忙呢。嗯。是这样，上次你发给我们那一版海报，李芳老师觉得呢，字体不够高级，文字排版也不够有层次，看稍微调整一下。要求
2: 真多。这样呢？
3: 我觉得差不多，还是得发给他确认一下，要不你传给他。
2: 那你发给我，我发给他。收到。他回了。看起来好多了，但是能不能再稍微设计一下，加点蒙版效果之类的？你看这样行吗？可以，
3: 我现在就发他确认。
2: 比上一版稍好一些，但颜色搭配上是不是可以再丰富一些？这夹缝可真难伺候。这样呢？
3: 大姐，这还不如上一版呢。 字号再大一点，十四中 logo
2: 要突出，颜色区分一下，回到上一版。裴老师，你看这样行吗？不行就算了，十四中附近不是有一家打印店吗？你叫方校长跟他们做去，又近又便宜，干嘛来我这刷存在感？那就先这样吧，你发给我，然后等方老师确认了，我再通知你印刷，好吧？
3: 啊，这个给你的，这个是你的甲方让我给你的，
2: 我又要坑我吧？
3: 别总把你方老师想的那么坏，辛苦了，我走了，拜拜。

0: 来，我吃点。我晓得你们经常来这家，我吃点。我今天请客。
1: 谢谢强哥。
2: 不要客气。
0: 等一下，我们吃完，我带你去唱歌，你可以叫上你的同学。
1: 唱歌？
0: 周末嘛，放松一下。
1: 你要是感兴趣，我可以介绍赚钱的工作给你，工资高得很哦。
2: 小磊，
1: 你
2: 这个月弄赚好多钱嘛？我最近想买个手机，我妈不给我钱。
1: 那要看你的表现，努力的话，这个数没得问题。
2: 天，4000，这么高啊？
0: 周秘书，以后跟到哥混，这里好吃的随便点。
1: 看过这个手机，最新款的，你在我那边干，一个多月，你也能买一台。

0: 方老师，陶强又在骗我们学校的女学生去他那里上班了。
1: 在哪里？
0: 在金街附近。
2: 要不今晚带你去看一下。
3: 好，
2: 走，带你去算。
0: 他们要走了，我发共享位置给你。
1: 你注意保护自己，我马上过来。
3: 强哥，这到底是哪样工作嘛？
4: 到了你就晓得了。你们学校之前也有人在我这边上班，能赚好多钱。
3: 好多钱？
5: 哎，强哥，
4: 嗨，嘿，这个妹妹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你带她上去看一下。
5: 要得，强哥，走。
6: 等等，你千万不要跟他们走，他们都是骗你的。
4: 走避暑。
6: 真的不要跟他们去，里面不是什么好地方。
4: 你自己不想赚这个钱，也不要赌他人财路哈。老子警告你，不要多管闲事。你晓得你们安老师的下场哦。
3: 强哥，我还是不走了，我要回去了。
5: 你还能去哪点儿？
4: 都到了老子的底盘了，还想走？小姑娘，天下没得免费的午餐。
5: 我来。
0: 你放开我！
5: 快点！
0: 放开我！
5: 住手！
0: 你放肆！你快点！
1: 住手！
7: 你们都识相点，不然我以后叫警察来，你们都跟掏空一样给我进局子。你住我们走。
4: 坏了老子的好事，还想走？
7: 走！

0: 4年啊，永远都是我的学生，老师是要保护你吗？
1: 方师。Yeah.

0: 方向家属，我们是患者失血太多，抱歉，我们尽力了。
1: 医生，我求求你救救他，我父母都找不到了，老师是唯一关心我的人了，我求求你救救他，我求求你救救他，你救救他，你救救他，求你了。
0: 对不起。

0: 刘局长，十四中教师伤亡事件，我们市公安局一定要高度重视，尽早将凶手捉拿归案。
1: 请求市委评定方向同志为烈士。
0: 我已经通知市委办，第一时间召集市委班子成员进行研究。
2: 조대장 조사 조대장 조사 맨들

别碰！

优秀人民教师方响同志的追悼会，请同江市教育局局长李世涛携丹沙区教育局局长于勇、十四中校长安岩以及全体师生向遇难者家属三鞠躬。一鞠躬，二鞠躬。

0: 现在，请同江市教育局局长李石涛跟大家讲话。谢谢。受同江市人民政府的委托，先由我宣读同江市人民政府关于追认方想同志为烈士的决定。方想，男，1990年出生。 陕西省西安市人，生前思想进步，通过西部计划来我市担任同江市第14中学德育副校长，于2018年5月在校外因勇保护学生，不幸遇袭身亡。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3条、第4款之规定，同意追认方想同志为烈士。
1: 接下来这首歌曲以及手语舞，是14中全体学生献给方想同志的父母的，感恩他们为我们同江市培养出一位如此优秀的校长。

周秘书，你说的对，我们就是在完成任务，而且今天我们把任务完成了，希望以后你一切顺利吧。

0: 着呢。
1: 我和方晓常来这吃，以前都觉得这里的粉很香。

0: 张楠，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而且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离开这儿，我会陪着你在这儿一起完成你想做的事情，也完成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叔叔阿姨把方晓的骨灰带回西安，等到明年清明，我们就一起去看他。好了，别太难过了。
1: 你看，这边就是我们的搬迁安置房，离家房很方便。再看我们的操场、跑道，那边还有大河呢。
2: 这好像是我以前跟您讲的，您现在全还给我了。
1: 可不嘛。
2: 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不做第一书记以后，考了教师岗，还能来咱们学校，也是一种缘分。
1: 自从方翔走了以后，我们一直缺一个副校长。你能来，我真的很高兴，这里没有人比你更熟悉了。
2: 方翔的事情我也很遗憾，但是请你放心，他一直做的事情我会继续做下去。
1: 李校长，欢迎你。
2: 谢谢你，安校长。

0: 临床医学专业，我记得你当时跟我说的话：如果我好好学习，也许就可以治好我妈妈。这你还记着呢？
1: 这一句话一直是我学习的动力，我一直记在这儿。
0: 老师为你感到骄傲，所以5年以后你就是潘医生了，对吗？你要等8年，我录取的是布里硕博连读。这么厉害呀！我的潘师姐真是了不起，老师为你感到骄傲。
1: 真的很棒，来，快收好，不许弄丢了。谢谢安老师。对了，
0: 你的学费怎么办啊？
1: 安老师，您放心吧，政府、教育局、团市委，还有社会组织，给了我很多奖学金，加起来一共超过50000了。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1: 安老师，这里是10000块钱，我打算当房租给您，但是我知道这远远不够这3年的，等我将来赚钱再慢慢还给您，好吗？
0: 这个钥匙呢，我拿着了，这10000块钱你快收回去，上学还要用呢。
1: 安老师，您给我的已经足够多了，不就是无担保的有期贷款吗？
0: 从哪儿学的呀？
1: 安老师，这一次来呢，我也是来跟你道别的。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2: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预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避，科学撤离，拒绝盲从。 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聚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3: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铺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剧，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10年苦功。物剧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4: 在我小时候，

0: 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局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子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精华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精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精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预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洛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作为黄河、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补给地、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所有慕名抵达并驻足停留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10多年来这片天地间所激荡起的华彩蝶变，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甘南草原的故事正在江河澎湃中娓娓道来。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是举世瞩目的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家园。2019年，陈发虎教授领衔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研究揭示一件发现于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古人类夏河古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该成果得到全球全覆盖式报道，荣登2019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家镇白石崖洞推向世界学术前沿。随着夏河遗址和文化内涵信息的进一步研究，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伴随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拂去历史的尘烟，新一代的甘南人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回应着草原深处的深切呼唤。玛曲在藏语中就是黄河的意思，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的玛曲县平均海拔达3700米。黄河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后，在玛曲境内流程长达433千米。黄河的水量在这里增加108亿立方米，占黄河总净流量的58.7%，被誉为黄河蓄水池。

黄河从发源地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弯，也随之成长壮大，奔涌向前。在马区县欧拉镇，这天早晨，56岁的卓玛加布又带着自己的员工来到草原上种草。在草原上

0: 能力不断下降。卓玛加布从小就生活在马曲黄河边，他记忆里的家乡如田园牧歌一般清爽美好。目睹着记忆中的美好逐渐消失，卓玛加布开始焦虑起来。草场退化了，那就重新再种草。
1: 自己没说土壤法，我这个上面撒个黑土，撒个那个牛粪呀、羊粪。
0: 然而，生态的改善不能只凭满腔的热情，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卓玛加布在黄河边种的草很快就枯干了。他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请教专家，最终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先将披碱草、燕麦和高原柳间种混种在一起。柳树是本地最易成活的品种，带着完整的根系，燕麦是克杀高手，保活的柳树给麦草遮阴，避免了艳阳和沙土的灼烧，燕麦又可以给披碱草打掩护，让它们顺利度过生命中的脆弱期。一旦披碱草成活成长起来，就可以对付最难对付的风沙和干旱。卓玛加布的试验获得了成功，曾经光秃的沙丘开始变得郁郁葱葱。于是他加大投入，扩大种草的面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沙化的土壤。其实为了改善生态而自掏腰包，卓玛加布并不是第一次。十几年前，一直埋头做生意的卓玛加布忽然意识到，曾经美丽的草原上遍布垃圾，而人们对这一切似乎熟视无睹。执拗的卓玛加布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还家园以美丽，这也开启了他十几年孤独捡垃圾的历程，并带上了自己的家人和员工。几年的时间，尽管用尽了全力，也无法触摸这浩瀚草原的边界。卓玛加布陷入孤立无援的苦闷中。绝望之际，从2015年开始，他看到了一些变化。一些机关干部开始捡垃圾，陆续有人挨家挨户进门宣传无垃圾的理念。在甘南党政部门的强力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革命点燃了燎原的大火。卓玛加布不再孤单，经过3-4年的坚持，躬身捡垃圾，不乱扔垃圾，渐渐成了所有甘南人的共识。从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中，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对于生活在甘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或许是一场生活习惯的重塑。生态的破坏总是横扫千军，要重新恢复就得有绣花的功夫。因为艰难，所以珍惜。2022年，甘南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治理工程，已有成熟治沙经验的卓玛加布立即参与其中。这让他不仅无需再自掏腰包，还能从中获得一笔收益。他将用3年的时间，让曼日玛镇1980亩的河边沙化地全部转化为优良绿色的生态系统。

0: 如今，充满信心的卓玛加布喜欢带着孙辈们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一起欣赏家园的美景，给孩子们讲述着敬畏自然的道理。党的十八大以来，甘南通过退牧还草奖补、黄河河堤的护坡、流域的绿化固化、河道乱采乱挖治理和鼠害防治等措施，让近300万亩脆弱草场得到恢复，上千万亩草原实现了续草平衡，百万亩的沙化草地和退化草地生态得以恢复。为了家园的美丽，卓玛加布已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积蓄，他说这是在还债。当人们肆无忌惮地透支自然后，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警示，而有些还债会以残酷的方式让人们刻骨铭心。舟曲县的杨润海便已经历了十几年的切肤之痛。刺骨的寒风里，杨润海早早就和志愿队员们一起来到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纪念馆，清扫垃圾，整理杂物，这已经成为杨润海生活的日常。除了纪念馆，他们还会定期到县城街道、社区中间，所有需要的地方去捡垃圾和帮助他人。在许多熟悉他的人眼中，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群山静默，岁月无声，带给他无法抹去伤痛和改变的，正是周围这些高大、亲近而又令人恐惧的群山。2010年8月7日深夜，舟曲泥石流灾害共造成6万多人受灾，1557人遇难，284人失踪。遇难和失踪者中，就有杨润海的17位亲人，包括他的父母、2个孩子和4个兄弟姐妹。他和妻子因为外出才得以幸免。曾经美满和坚固的一切，都随着那场泥石流而随之淹没。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杨润海和妻子都走不出这令人窒息的苦痛和阴影。
1: 他家人都没了，当时直接都给追回去，没有，也就是不想活了，好像就给他们的。当时我们走到那里，他们这个亲戚把我跟着那里，就正好把我寻短见了。哈，当时就这另一个想法呢，全家都失去工人之家，我都没有了嘛，我把我丢下了。2016年以后就。好像好像想开了啊，自己过来这15年了嘛，他就反正也正常的过了嘛就。
0: 2016年，随着2个孩子的相继出生，杨润海住进政府安置的新房，并创办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他的生活也慢慢开始改变。也许是经历过生离死别、人生无常，杨润海对一切事情都充满耐心，更看淡了利益，开始主动去帮助他人。
2: 差不多了，
3: 帮助他人，
1: 服务社会。
0: 他所居住的安置小区，大部分住户都有着和杨润海相似的经历。在杨润海的号召下，很快就成立了志愿服务队。无论是护送病人还是搬运物件，只要有需要，服务队就会出现。大家相互帮助，也相互温暖，相互点亮。在这个过程中，杨润海将目光和反思逐渐聚焦在了生态上。他感觉这场灾难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
2: 当时想着呢，泥石流那么大，泥石流肯定就是生态破坏太严重了嘛。生态环境如果能保护好的话，以后可能这件事情都发生的可能都几率都少得很。
0: 如果附近山上的植被足够茂盛，根系足够牢固，如果河道足够通畅，即使发生自然灾害，后果也不至于如此惨烈。他希望能少一些如果。三眼峪就是当年泥石流爆发的地方。每逢雨季来临之前，杨润海和志愿队就要去三眼峪看看，看看才安心。
3: 咱们一直都不愿意上，能使坏做的事情那就做，想做的事情做了，就是哪怕是再忙，也都是心里面是舒服的。
0: 王万庆坚守高原，为马区的老百姓解除病痛，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走，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
4: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也就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得也起劲。
0: 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王家辉的眼前自信舒展。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痊愈治理的久久为功，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元气。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实践。对甘南人来说，这不亚

0: 建精神。会议强调要思想认识再深化，充分认识到防汛防台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坚决摒弃侥幸心理，用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台风天气的不确定性。要以上三条主线攻坚突破，细化分解行动方案和工作清单，明确任务目标和时间节点，全力支持建筑企业转型发展做大做强，奋力打造剩余建筑产业新优势。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对口工作和山海协作工作总结及2026年工作思路的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产业共兴，打好书写造血组合拳，立足我区产业优势与结对地区资源禀赋，推动从单向输出到优势互补，从政府主导到市场发力转变。要聚焦民生共享，念好利好惠民共富经，持续深化民生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消费共通、服务共享、人才共育，切实提升对口协作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要聚焦品牌共创，树好示范引领新标杆，以更大力度推进发展飞地建设，促进文旅双向赋能，共享发展成果经验，全力打造一批辨识度高、示范性强的品牌项目，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前，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作为我区特色农业提质、农文旅深度融合、科技助农共富重点布局项目，上浦镇夏家埠村青春玫瑰谷项目施工建设正全速推进。项目立足上渝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布局，以玫瑰全产业链升级为抓手，打通种植、科研、加工、文旅转化通道，为全区乡村产业振兴、城乡融合共富打造可复制样板。
2: 施工现场吊机作业繁忙，混凝土浇筑与钢结构搭建同步推进。青春玫瑰谷总投资超1000万元，规划用地345亩，主体建筑2864平方米，今年4月开工，预计年底竣工投用。园区将设田园会客厅、繁花研究院、疗愈花溪塘等功能区块，建成集标准化种植、芳香产品研发、花海观赏与康养度假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示范区，丰富全区乡村文旅供给。
3: 这个项目主要是为我们原先这个玫瑰谷、青春玫瑰谷做配套服务的，因为原先青春玫瑰谷的体量完全支撑不住这个游客量，还有一个就是为玫瑰谷精加工提供一个合理的场所吧。计划呢，到7月底是结顶，到11月底大概是完工。
2: 近年来，我区深化一镇一品特色农业路径，鼓励各地依托资源培育优势产业。上浦镇以夏家埠村成熟玫瑰产业为基础，先行探索帐子山脚下的花墨塘共富工坊，以规模化种植可食用玫瑰多年，开发出玫瑰纯露、玫瑰酿、花茶等产品。2024年食用花卉收入达360万元，积累种植、运营和品牌建设经验。青春玫瑰谷是全区芳香产业扩容升级的关键载体，由花墨塘共富工坊联合天津大学绍兴研究院共同运营，重点补齐深加工研发与文旅配套短板。依托高校科研力量，项目将攻关玫瑰护肤品、健康食品等精深加工技术，并拓展青少年研学、花海休闲、乡村康养等新业态，推动产业从单一种植迈向种植、科研、加工、文旅全链条发展，填补上渝在高端芳香研发与综合体验业态上的空白。项目建成后，将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业，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放大共富工坊连农带农效应。下一步，我区将以青春玫瑰谷为示范，统筹各乡镇特色种养资源，强化产学研协同，推动农业、科技与文旅深度融合，培育更多差异化富民产业，夯实全域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根基。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日前，2026年度全区企业环保员专项培训在上虞天悦开元名都大酒店举行。本次培训旨在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提升基层环保知识水平和监管效能，增强企业环境管理能力。来自全区452家企业的环保员及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上虞分局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参加。培训中，行业专家围绕排污许可制度展开授课，

0: 系统讲解政策法规最新动态，许可证后管理要点、执行报告填报规范及常见问题。通过图表与实操案例，专家清晰阐释了持证排污、按证排污的法律责任与操作流程，为企业规范环境行为提供精准指导。随后，两名生态环境执法中队负责人结合一线经验开展务实培训，内容聚焦企业易忽视的薄弱环节，包括三同时制度落实、污染防治设施运维、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及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授课人员还剖析近年辖区典型执法案例，以案示法，明确环境违法高发风险点与法律代价，引导企业自查自纠，举一反三。参训环保员普遍反映，课程内容充实，实用性强，既有政策高度，又贴近实际，对提升业务能力帮助显著。下一步，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上虞分局将紧扣企业需求，常态化开展多样化帮扶培训，持续优化
1: 治浪与烟火日常。松下街道朱文村的老粮仓经返乡青年团队改造，变身光影 Sky Body 咖啡馆，开业首日吸引2400多人打卡，工作日日均客流均800人，周末高峰达1500到2000人。团队以垂直自然折叠空间为理念，将雨林、湿地等景观融入工业风建筑，并用老道古迹改造咖啡吧台，形成农业技艺加未来科技的独特风格。此外，东关街道金鸡山村的废弃矿坑正打造泰式风情咖啡馆，百年老洋房也活化为文化空间老咖1941。地图上的村咖各具特色，有的巧用旧。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深情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深挖本土红色底蕴，更续红色精神血脉。连日来，我区以文化为载体，以史诗为根基，以传承为内核，开展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建党节系列活动。6月30日，第14届铭记信仰印记、传承红色血脉、庆祝建党105周年暨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红色藏品展，在上虞文化艺术展示馆隆重启幕。此次展览由多部门联合主办，区收藏家协会承办，整合党政史料资源与民间红色收藏力量，以400余件珍贵藏品、详实图文史料，全方位立体化铺展全国百年党史脉络与上虞本土百年革命奋斗历程。展览脉络清晰，底蕴厚重，展区开篇聚焦红船精神、长征精神等伟大红色精神，深度解读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同时系统梳理中共一大参会代表事迹，清晰勾勒上虞地方党组织从萌芽发展到壮大的百年蜕变轨迹。此外，展览还重点深挖本土红色故事，展出上虞党组织创始人叶天鼎全新发现的珍贵明信片，为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百年华诞增补权威实物史料。
1: 天地确实是伟大的革命家啊，在我的记忆当中，他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啊，在徐州、在上虞建立了两个独立支部，而且这两个支部呢，都是属于上海区委直属领导啊。他又把共产党学院成为我们上虞的第一个人，所以叶天鼎呢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家，而且也是出色的革命文艺专家。他画的画、他写的字，我都看过，非常高级啊，内容相当先进。我深深的感受到上虞党务人民对革命烈士非常重视。所以我来参加的时感到特别的高兴。实际是党已经70年了，我作为一个党员呢，要更好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到老有到老啊。老现在年纪老了，但也要发挥正能量啊，在社会做出可能的贡献。
0: 展区内，早期党员王松寿、

0: 阿甘于南山区深耕基层党建的感人事迹同样引人注目。作为于南地区最早地下党组织的建立者，王松寿在艰苦岁月中深入山区播撒革命火种，为南部地区党组织建设筑牢根基。他的精神不仅镌刻在展板上，更在后人心中代代传承。
1: 为什么就是我们这次提供的这样一张照片，就我们一家五口的照片，其实是很难得的。因为就是我父亲随新四军北撤之后啊，就是离开那个4、5年离开家乡，就是一直是一个人吧。后来跟我母亲在部队那个相识之后呢，他们两个人也不是在一起的啊。那么我呢，就是从小他们就是抗美援朝胜利以后，他们回到那个国内嘛，然后我出生之后啊，也就4、5岁之前，就是跟我父母生活在一起，一直到就是我父亲就是64年也是因为身体原因吧，就是转业。就我是从65年就他们在地方稳定之后，那么把我从东北接回来，那么65年到68年，也就3年时间跟我父亲是在一起的。我个人的感受啊，首先我是觉得我父亲的一个就为革命的一个奉献精神啊，是的确是发自内心的，纯粹是出于一种对革命的一个信仰。我学到的一个呢，就是他这样一种敬业的一个精神，就还有呢，就是不忘初心吧，对吧？是一直是就是从他参加革命开始，一直到后来经历过很多啊，都没有改变。还有那个还有一点，就是对革命的一个不仅仅是信仰，而且是一个服从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他那个过程当中都是服从组织的安排，
2: 哪里需要我，
1: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集中展出多份首次亮相的尚于稀缺原始档案，真实复刻尚于党建与政务发展的鲜活历程。一件件老物件承载峥嵘岁月，一页页旧文书镌刻百年初心。这场沉浸式红色实景课堂，让参观者在方寸藏品中触摸历史，汲取力量。如果说红色藏品展以实物为证，让百年党史与本土革命历程可触可感，那么汉墨丹青则以艺术为媒，深情礼赞百年征程，讴歌时代新貌。7月1日，同心向党绍兴市尚于区政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正式开展。本次展览由尚于区政协主办，是虞舜书画院近7年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主题最鲜明的红色主题书画展览。
3: 这次展览呢，一共征集到97幅作品，那么今天这里展出的一共有82幅，那么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历届的政协委员和跟我们政协工作这个有关的一些书法的爱好者选送的。
0: 展览现场墨香氤氲，氛围庄重雅致，展厅内作品有序陈列，错落有致。本次展览所展出的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元，其中书法作品笔走龙蛇，气韵浑厚，书写红色经典语句与时代奋进篇章；国画山水意境悠远，花鸟栩栩如生；油画色彩鲜明，笔触细腻，尽显时代风貌；极具本土特色的农民画，质朴生动，饱含乡土烟火气息。作品主题鲜明，格调高雅，既有对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深情礼赞，也有对祖国大好河山、家乡发展变迁的生动描绘，充分展现了政协委员及书画爱好者们深厚的家国情怀与精湛的艺术造诣，以笔墨丹青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感，凝聚同心向党、携手奋进的精神力量。
4: 这次这个搞展览，我创作了2幅作品啊，一幅呢是红色记忆，是国画；还有一幅是书法，各种这个张继先生卷纸版要进行啊。因为我也是56年才当的共产党员啊，正要这次讲建党105周年展览， 我应该积极参加，而且要认真的准备。
2: 我自己是这个共产党员嘛，所以我的心愿就是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啊，始始至终，一生的信念啊。
5: 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水平层次都非常高，我们看到了有各种面貌的作品啊，比如说绘画的话有人物啊、山水啊、花鸟啊，也有写意的，老中青都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反映了我们剩余的这一个绘画水平的。
0: 红色史料的厚重回望，文艺笔墨的深情礼赞，让红色精神可感可学。而这份红色初心与文脉精神，也需要教育工作者接续传承，躬身践行。建党节当天，益田镇中心幼儿园依托得天独厚的春晖文化资源，组织全体教师走进春晖名人故居，开展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在溯源寻根中淬炼初心使命，厚植教育担当。
6: 因为今年呢，七一呢是建党105周年。虽然我们幼儿园呢小，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党支部存在。那我查了一下资料，虽然呢就是夏勉尊先生呢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呢他是一个杰出的就是爱国教育家。他一生呢都在用爱的教育，就是平民化的教育，在那个教育人们，就是让就是每个人心中啊都有那种爱。所以呢，我们党支部商议了一下，把这个就是七一建党这个活动呢，就放在了这里。我们的活动呢是很丰富了，而且呢能够教育到我们党员，包括我们全体教职工，特别是我们老师，就是心中啊永远有一颗爱，把夏勉尊的就是这个爱的教育这个文脉呢传承下去。
0: 作为本次党日活动的重要环节，益田镇中心幼儿园还在小杨柳屋开展夏勉尊教育思想专题研讨会，特邀春晖文化研究者道台书院院长金辉到场，与园内教师共同探讨交流，深挖夏勉尊先生的教育内核与人文理念，聚力传承崇文重教、立德树人的优良本土文脉。此次沉浸式故居党日研讨活动，正是幼儿园深耕在地文化、厚植红色教育的常态化实践之一。一直以来，益田镇中心幼儿园充分盘活春晖文化、水乡生态等本土特色资源，持续打磨特色原本课程，坚持将红色文化传承、名人精神内涵深度融入保教日常，以贴合幼儿认知的沉浸式体验播撒红色种子，让本土文脉与红色星火在校园代代更续。从红色典藏到书画雅集，从展馆陈列到故居研学，三场活动三种表达，指向的是同一份初心。方寸旧物铭刻信仰，笔墨丹青书写忠诚，名人故里叩问使命，这正是善于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的生动注脚。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1: 那还要一点路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3: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

0: 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0: 来了来了。
1: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0: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1: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1: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0: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哈哈。
2: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参见大人。光绪24年起，每年发生的国之大事、朝中大事，还有京城发生的大事，都报给我听。
1: 是。光绪24年4月23日，
0: 先帝颁布明定国事诏，开始变法。
1: 开始变法。
0: 不过是白日一梦。从8月开始说，说一些我不知道的。给我沏一壶信阳毛尖。
2: 是。
3: 光绪25年，朝廷跟法兰西国签了广州湾租界条约，将遂西吴川两县以及马偕海湾租给了法兰西国，叫广州湾。
2: 光绪26年7月。
0: 英吉利国、法兰西国、德意志国、俄罗斯国、美利坚国、日本国、意大利国和奥匈国，这八个国家一起攻打了京城。11月的时候，李中堂大人和洋人谈判，最后签了个议和大纲。光绪27年3月，朝廷赔了4亿5千万两给那八个国。凭什么？洋人有枪有炮啊，大人。
2: 接着说吧。7月的时候，朝廷又跟英国、美国、俄罗斯国、德国、日本国、奥地利国、法国、意大利国、西班牙国、比利时国、荷兰国签了个辛丑各国合约，也叫《北京议定书》。说好了分39年还清赔款，年息4厘，却又在东交民巷设使馆区写了中国人不得入内，拆了炮台，天津20里内不得驻军。
4: 年年割地，年年赔钱。
2: 接着说，光绪30年，日本国占了旅顺；光绪30年7月，和英吉利国签了个拉萨条约；光绪32年腊月，一帮东京留学生向朝廷请愿，要求立宪。
3: 光绪31年4月，北洋六镇新军全部练成，共计7万人。光绪32年2月。
2: 法兰西国传教士王安之杀了南昌知县江兆禄，怒毁教堂，杀王安之。朝廷出此乱民公动，赔银35万。光绪33年10月，乱党袭取镇南关，孙文向大清使命发炮。光绪33年10月，山西商务局议定以275万两作为山西各属矿权。光绪33年正月，清廷授醇亲王载沣与军机大臣。同盟混乱的黄兴在青州马垛山举行反叛，激战40余日，反叛以失败告终。
5: 他们哪里是没房啊，就是看你一身血污，怕你吓着其他住客，不敢留你罢了。
6: 有劳林姑娘了。我这浑身是血的，看着的确挺吓人的。
5: 哎，我们县衙的没叫你回去吗？那位大人带我去录了口供，然后。
6: 他就说没我的事了。大人怎么会在此处？
7: 我在河边找到了那群凶犯，一共有6个人，是灵溪中天岭的弟子。我已经将其中一人执法，其他5个跑了。
6: 然后我就一路追，
7: 就追到了这儿。
6: 大人是一个人在追。是，
7: 林姑娘怎么会在此地？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往何处。可是荣天领的为什么要害你的家人？他们说过什么，问过什么？你当时躲在柜子里，有没有听到？

0: 那几个人当时好像是在逼问我叔伯些什么，但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这次回国，只是跟家人返乡省亲，连叔伯们具体要去哪里我都不知道。云贵，那你放心，在下一定会将这些凶犯缉拿归案的，还你个公道。
1: 多谢大人了。
0: 你不用叫我大人。
1: 我就是个不入流的捕快，叫我家洛就行。地保也行。
0: 已经二更天了，地保。大人，您明天还要查案，不然早点睡吧。我去把床铺给您收拾好。
1: 不必不必，已经甚是打扰林姑娘了，我在此地坐着就好。
0: 那怎么能行？
1: 林姑娘，你赶快去休息，我坐在此处就足矣了。

0: 宣统元年腊月，光复会逆贼熊成基，谋刺海军大臣，在浔河萨镇兵，幸未得手，抓捕后正法。此贼受审时还大放厥词，称早死一日自由之术，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冒生一日，花方早放一日。
1: 宣统二年三月，同盟会逆贼汪精卫意图谋杀载沣王爷，本当按律处死，后载沣王爷开恩。
2: 赐逆贼终身监禁，至今尚在狱中。十月，摄政王决定原定于宣统九年立宪期限，宣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员。说完了，下去。
3: 啊，撤了。
4: 葛大雄，穆青兄早。 穆青兄，这是，啊，让他们跟我说说这12年来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穆青兄一晚上都在听这些，疑犯我已经圈出来了。婉和，坤宁宫的婢女。 穆青兄，恕在下愚钝。这婉和不但不曾进过文渊阁，甚至近半年间都不曾在文华殿一带走动，对不对？哈，是。所以在下不知因何有意。
5: 婉和的居所在宫城东侧，她平日里当值出入的是坤宁宫和宁寿宫。从她住的地方到这两宫该怎么走，二位应该很清楚吧？
6: 可以走建亭。
5: 不然也可以走三座门。
6: 对，但是走建亭要比穿三座门省去20余步，还省了3个台阶。这短短的20余步和3个台阶是常人无法发觉，但对从小在宫里长大的宫女和太监来讲，则应是了如指掌。且她一日要往返3次有余，断不会舍近求远。从每日宫女出行的记录来看，半年前婉和走的还是由东华门走建亭向北。
5: 而这半年里，则换成了穿三座门。
6: 为何？
4: 因为走东华门由建亭向北，要经过文渊阁。
6: 不错，婉和改变行径是刻意为之，而他这么做只有一个理由：
5: 避嫌。
6: 抓人吧。
4: 把宫女婉和带到嫩衙陵去。
5: 撤。
6: 葛太兄，我有一事不明。这宣统元年，摄政王为何只是将袁氏凯革职？
4: 而并未将其治罪，在下也属实不知啊。怎么，穆青兄和袁世凯相熟？不熟，也熟。当年若不是这卑鄙小儿背信弃义，偷偷向太后告密，维新党就不会被砍，先帝也不会被幽禁。
7: 总为浮云能避。

0: 一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唉，若是当时变法成功，如今大清早已完成了改革，国力将比今日强盛甚多，也不会有什么乱党敢兴风作浪，甚至谋反了。
1: 穆大人，存您大人急召。
2: 昨天晚上直隶厅送过来一个急呈，
0: 直隶厅。
2: 从京师以东11个县市，直到海边，我命令各地衙门要严密地关注凡是跟酒有关的事情。
3: 大人是想到了龙镇李雪，
4: 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疑的线索吗？
2: 昨天大沽客栈死了9个人，这9个人他们来的时间跟天照的谣言相似，来的地方又是东边的日本，
5: 日本什么东西最多，还不是那些乱党吗？
0: 若这9人从东归来是为谋反，又怎么意外暴毙？难不成是有人暗中在为大清护航？
2: 大人，这桩命案已经发生一天了，就算与谋反有关，此时再追查下去，只怕是难以找到凶手。
0: 卑职觉得当务之急还是先顺着丢失藏宝图的线索查下去，但是这桩九命案，属下自然不会置之不理。
2: 那你要怎么处理？
0: 派人去大沽县迅速将尸体运过来，以确定其身份和死因。
6: 听你的。该招就招了吧。穆青兄，现在审。
5: 一个字都不用审，开始用刑。嗯，

0: 穆青兄去哪儿？御膳房。你见过老姜没？
1: 老姜？哎，他早上来过，有点闹肚子，我看没什么事，让他走了。哎，
0: 怎么事儿啊？果然想不好，还好穆青兄发现的及时，带回新房。
2: 剖开，看看他吞的是什么？
0: 戒指，
2: 西洋造。
0: 穆青兄。

0: 时间？
1: 3月23，交给老江泽是3月25。
0: 早上还是晚上？
1: 晚上。穆兄，是不是继续用刑？
0: 不必了，将他在刑房处死，立即。
2: 这
3: 怎么就不审了？
0: 他只不过是一个棋子，你还指望着他供出幕后主使？
3: 那为什么要杀掉啊？
4: 这么大的罪，只能继续逼供，一直逼到死。与其让他多受折磨，不如给他一个痛快。
3: 穆青兄，仁慈啊！
0: 你是不是想问我如何看出老江就是婉和的内应？
3: 还请穆青兄解惑。
4: 从行走记录中，我看出了婉和的异常之处，推测出他就是从文渊阁偷出藏宝图的人。但是宫女不能出宫，
3: 所以必须得有内应，才能把东西送出去。
0: 没错，否则偷了也毫无意义。我看了近半年里宫门的出入记录，御上房有6位夫役，经常出宫采购。其他夫役每次出去只需要2个时辰上下，而老江则需要2.5时辰。
3: 多了半个时辰。
0: 一开始我也在想，是不是老姜手脚比别人慢，用的时间比别人长。但是从记录上来看，他每次不是比别人晚回来，而是早出宫了半个时辰。一个在御膳房干了大半辈子的夫役，会如此勤快，如此卖命吗？
3: 所以他就是同党。
0: 原本我也不确定，可惜啊，老姜应该是听到了婉和出事的风声，想要逃跑，这才印证了我的推测。
3: 这京城买卖西洋物件的地方也不少，怎么就知道是灯市口这家杂货铺的？
0: 据从御膳房到灯市口差不多往返要半个时辰。
5: 3月26一早，老姜交给你的是什么东西？
6: 前天一早，姜爷拿着一顶旧破皮帽子，说是要给他一位亲戚。
5: 然后呢？
6: 当天就有人来，按照姜爷说的，拿着9枚铜钱，和你这一模一样。
5: 那个人长什么模样？
6: 哎呀，那个人，他手上有个纹身。
5: 什么纹身？
6: 这我就叫不上来名字了。
5: 笔纸。
6: 好。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原来这位爷，你知道啊？
7: 来，二位客官，里面请。
8: 这人啊，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但如果你运气不好，那包子都能碰上2、3、5啊！啊！
9: 来吧，喝吧，喝。嗯。
8: 倒上，倒上。
3: 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
5: 它是前骁骑营麒麟阵标记。
3: 麒麟阵，
5: 那阵是早年先帝围猎时的御用卫兵，这批校尉每个人的手上都纹有麒麟的标记，以表身份的不同。
3: 在下还是第一次听闻。
5: 他们不在正规编制之内，没在先帝身边待过的人甚少知之。
3: 那麒麟阵现在还有？
5: 不在。戊戌变法之后，他们受到了牵连，被逐出了禁军。
0: 麒麟阵共计有10亿人，只有详实记录，想要找到他们并不是什么难事。
3: 明白，我这就派人去查。
10: 家里没有吗？
11: 没有。
10: 地里也没有？
9: 没有。
10: 衙门里也没有？
3: 没有。
10: 那镇上也没有？
9: 没有。哎
10: 呀，这个王地宝他能去哪儿啊？
11: 不会是真的去追凶了吧？哎，老爷您圣明，王地宝这人他是个杠头，他执拗，是里八村的乡亲们谁家丢只鸡，追出20里地他能把鸡给逮回来。
12: 王地宝啊，干捕快6年了，虽然咱们这儿哈没什么大案子，但在地宝手里的案子没有一件是不了了之的。
11: 那我说这王地宝他就是读书啊，把脑子给读坏了。
12: 这得怪他爹。哎，他爹是光绪3年的秀才，一直考到光绪13年，最后也没有考起功名。
7: 后来他爹啊就把心思放到地宝身上了。地宝自幼痛读4书5经，读了10几年书，光绪31年，皇上把科举给废了，这才进咱们县衙当了个捕快。
10: 你帮我合计合计啊，这顺天府已经下令，地方官员不允许掺和这个案件。如果说这个王地宝死

0: 这个我早就想好了，咱把这县衙的花名册给他改一改，把王一宝的名字划了，这样他在外面宾馆惹多大娄子，都跟咱县衙无关呢。到找上咱们了，咱们就说他不是咱县衙的人，他是咱县衙临时雇来的帮手。临时的帮手。
1: 道姑县衙捕快查案，有没有见过一些灵犀打扮、说话有奇怪口音的人？哎，兄弟，给你打听一行人，灵犀的你有见过吗？啊，
2: 就是怪里怪气的，然后穿的衣服和咱们都不太一样的人，领头是个豁牙，大豁牙。
1: 见过说话有灵犀口音的人吗？
2: 灵犀话是怎么说的？
3: 龙阵离九，争时一乾坤。葛太兄，咱们先不回内务府，
4: 是，
3: 咱们去一趟别的地方，去哪儿？东郊贡院。

得罪您了。

0: 刚刚那是个女人，功夫有点奇怪。
1: 他用的暗器是手里剑，东瀛忍者。日本人，大沽客栈那九个刚从日本回来的，应该一直被他们盯着。看来日本人也是为了米藏。
0: 这就是镜坛秘藏的藏宝图啊！这镜坛秘藏不光是藏着巨额的财富，还有少林博大精深的武功秘籍。内务府花了上百年费尽心思，但始终没能找到。
1: 这图上只有山岚河流的样子，但根本看不出这是什么山，是什么河。
0: 这就好像。
1: 我们明知道这个东西放在一个盒子里，但这个盒子和这个房间到底在哪儿，我们根本找不到。
0: 这份宝图少了一个关键。
1: 这宝图不全。
0: 必然不全。大沽客栈这九个人从日本而来，其目的就是为了要和一个持有宝藏线索的人交头。

0: 所以看来这个谭仙果然知道开启宝藏的秘密。大人，不用多礼，直接说吧。
1: 大人，属下已经确定了三件事：其一，谋反者之间用来联络的是九枚前朝通宝，三个不同时机的通宝，共九枚，三加九就是12。
2: 这有什么说的？大清寺太祖天命起始到如今圣上宣统，正好是12位天子。属下推断一事许久，就是如今的圣上和先祖有何不同？思来想去，想到了科举。
0: 没错，如今圣上继位的时候，科举已经没了。
1: 科举没了，可贡院还在。
0: 属下推断，龙镇李九中所说的东方，应该就是如今的东郊贡院。
1: 那九条火龙呢？
0: 这九条火龙。
1: 就是安置在贡院一带的火药装置，如今贡院已是残垣断壁，破落不堪，正适合安放。
0: 如此说来，那九条火龙就是九枚烟火吗？在贡院那边点起来，到时候看过去就像是火龙天降了。
1: 正是。
0: 你到贡院去看过没有？
1: 刚去过。属下在贡院一带仔仔细细盘查了一遍，发现泥土中有残留的硫和硝，树丛间地上的草有翻过的痕迹。
3: 还有些树枝带着划痕，属下相信定是谋反者将火药装置悄悄地安放在其间。这么说，5月11那天他们只要点燃了火药，就是暴乱的信号了。
0: 此事绝对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如发现有人泄密，可如何处置？
3: 就地正法。
1: 宫女婉和3月23日下午偷入文渊阁，而那个时候却没有行踪记录。守卫和巡视东华门至文华殿一带的侍卫竟无一发觉，此事绝非偶然，更不可能是宫女婉和等出来的一个机会。所以，我特意去问了那日的轮值侍卫，才得知那天下是你将一干守卫叫到文华殿门口训话，前后差不多一袋烟的功夫。这个契机完全是你给宫女婉和创造出来的。你若不是内应。
3: 谁还是内应？真厉害！官儿叫汉贺，镶白旗，光绪27年进内务府，10年来就一直跟在我身边做事。6年之后，我才查出他是细作，没想到你再查了一天，就把他给揪出来了，真厉害！哎，就是，还是有点操之过急啊。
1: 属下确实是操之过急了。对呀，这么一来，我们想要给他的幕后主子传的话就没人传了。大人，汉贺操纵的文渊阁盗宝，他背后的主子必然是谋反的主使。既然大人已经知道是谁了，还请明示，属下立即将其抓捕归案。
3: 我不敢擅自动他。
1: 这是为何？
3: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我怎么敢去动皇亲国戚呢？ 何况这位还是和硕亲王一等爵。和硕亲王，摄政王载沣的堂兄，爱新觉罗载沣。齐亲王，排行第9，活命离生。我要知道齐亲王在干什么，我要知道齐亲王他跟什么人走动，我要知道齐亲王他去过什么地方，他每天吃的东西都给我查清楚了。
4: 奴才领命。哎，你是吃了一颗竹子丢了个车。今日的大清和220年前，你们英吉利国有异曲同工啊。
5: 齐亲王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很有了解。
4: 我把小女儿都送去英国读书了，能不了解你们吗？Good
6: afternoon.
5: Good afternoon, Princess.
4: 需要了解你们，更是因为贵国现在很强大。我希望大清的未来也能像你们一样的强大。如今的大清，可谈不上强大。真正弱的。
5: 不是大清，而是皇室。啊！没想到齐亲王您会这么说。
4: 我怎么不能这么说呢？就因为。

0: 我是和硕亲王，就因为我是皇室内阁成员，
1: 这个皇室集权的专政
0: 已经穷途末路了。时代已至此，皇权已成了负累，立宪是大清重新强大的唯一途径。
2: 听到七亲王说出这样的言论，我真的很吃惊。
0: 其实啊，在皇族内部有很多人都跟我是一样的见解。
2: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你们的立宪还这么艰难？
0: 推行立宪可以保国，可以强国，但是皇权就没了，舍不得呀。可若死守着皇权，最终怕是国将不国了。那个时候，什么皇族王室，还有我这个和硕亲王，都将烟消云散。
3: 齐亲王，我反而觉得这个由爱新觉罗家族把控的国家，要想走到离线这一步，或许还要很多年。
0: 我觉着你错了，用不了多久，或许就在今年。
4: 母亲啊，其实我最希望那些意图造反的人呢，最好就是同盟会之类的，不把自个儿的命当命的那些亡命之徒吧，他们没有真正能打的军队嘛，变不了天。我最担心的、最害怕的，还是齐亲王，他有雄图大略，有变革之心。
5: 他有个女婿，你知道吗？
4: 属下不知，这个人叫钟海潮，
5: 在北洋军第六镇协都，
4: 这个是真的让人担心的。母亲啊，你要记住啊。
5: 没有铁证，我不能把谋反的帽子硬往齐亲王头上扣。
4: 所以你务必要把那个偷走了藏宝图的人抓到。这，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6: 属下定破楼兰。
4: 好。
7: 父亲，您真的认为立宪将是救国之路？可其他皇叔也会像您这么想吗？
0: 他们宁愿跟洋人签署割地赔款的条约，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俸禄降低一厘，心中根本无国，就想着自己的小家，他们能想什么呀？
7: 是啊，让他们认识民主就更不容易了。
0: 民主？哎，你倒是说说，什么是民主啊？
7: 按照平等原则共同管理国家。
0: 难不成你还觉得那些头脑发热的革命党能成伟业？贩夫走卒之辈，他能明白怎么亲政爱民？杀猪卖肉的人，他如何懂得治理朝纲？这是大清，你在大清讲民主，无稽之梦。你先出去吧。我跟海潮还有事情要说。

0: 五月十一举事，不得有误。
1: 父亲放心，我已经做好了安排。五月初十夜，驻扎在京东30里的部队就会开拔刀东交，子时共愿起火，恭进京城。
0: 不用攻了，进城就是了。那些禁卫军、内务府根本就挡不住你的枪。
1: 说起来也荒唐，拿下皇室，废除宣统都不难。
2: 可是这……你担心北洋？正是。就算我带兵进了京城，只要北洋下定我还是得撤军。一切我都安排好了。五月十一之前，我能拿到富可敌国的宝藏，足以安抚北洋。事不宜迟，咱们明日就得出发。咱们弟子太多了，路上难免会有些招摇。 所以我们分头南下，我带着师娘、皇兄，再带一部分弟子，先行从水路出发。

0: 到了上海落脚之后，我们先去探探门路。汤圆，明日天一亮，你带几个帮手到天津租界里买几套衣服，要看起来像刚从日本回来的样子，就跟大沽客栈那几个人差不多。
1: 好嘞。
0: 然后你从陆地出发，穿山东前往上海。
1: 二师弟啊，要不还是我先带人从水路去上海吧，毕竟我去过上海，肯定要比你熟那么一点，摸摸路什么的也要快一些。
0: 那也好，那就辛苦大师兄了。
1: 有什么辛苦的呀，我先去，你带着师娘慢慢跟过去就行了。

0: 你都已经交代好了，余欢姐还非要再做安排。
1: 无妨，随她去吧。她就是想先到上海，能偷偷玩上一玩。早就听说，那是个花花世界了。她想去玩，就让她去吧。
0: 你怎么不争呢？你是掌门，你怎么总是要让着她呢？
1: 你也说了，我是让，而且我必须让。
0: 你别动，我来。

0: 招惹荣天剑派的人，你从来不让。天下第一剑客的名号，你也谁都不让。怎么一回到门派里头，什么都要你让呢？
1: 我是一个剑客，只想仗剑而为，从来不想当掌门。但掌门的担子交给了我，我必须担负起来。
0: 余欢姐作为大师兄，没有接替掌门，本就不甘心。我再不让着他，那门派不就内乱了吗？而且这也是师父最不想看到的。你让师父的还少吗？
1: 师娘，
0: 这里没有外人，这里只有你和我。 我不想听你叫我师娘，师兄，我是你师妹，
1: 这个我没法再留着了，
0: 退给我。
1: 是。

0: 真想杀了你，杀了你，荣天剑派就没了。可我们只有荣天剑派了，
1: 苟延残喘。
2: 我一定会让荣天成为天下第一的大将。这话我听够了。你师父天天这么说，他死了，换你天天这么说。你要是真能做到，就把秘藏找到，然后彻底改变我们。
0: 我会做到。

0: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你们可以放心了。
1: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你们可以放心了。
2: 大人，进来喝杯茶吧。
3: 不喝了，我来就是跟你说一声，我没能找到那伙凶犯。不过你不用担心，我马上就回大沽了。我们县衙还有另外两名捕快，多些人手一起找，肯定找得到。我再找临县的衙门通报一声，各地通缉，那伙凶犯一准是跑不掉。
4: 那就多多有劳大人了。
2: 连京，你接下来去哪儿？我想一个人待几日，待平复心情，再做打算。
5: 哎，掌柜的，
2: 嗯，
5: 你说这参五这小子是不是发财了？
2: 参五，
5: 嗯，
2: 他能发什么财呀？
5: 真不知道，你看啊，30两的大银票子，哦，这是大票子。他这几天去灵溪了，
2: 不知道，应该没去。天儿片能见着他。
5: 灵溪的票子，
6: 怎么了？
2: 嗯，等我去。
1: 掌柜的，
2: 官爷，
1: 您不要看一下啊。
7: 这是哪儿来的？那参五，参五打酒是给的。啊，陈武是谁？穆清兄，前宵其营麒麟镇的11人已全部查到，11人中有5人仍在锡林郭勒盟的军队，其余者有4人离世，2个病死，一个练兵时出了意外，还有一个喝多了掉进了海子。
1: 另外两个，
7: 另外两个几年前离开了锡林郭勒盟，其中一个是回老家照顾年迈的双亲。
1: 还有一个呢，
7: 另一个绰号陈武，6年前因酗酒赌博违反军纪被逐出，他现在何处？
8: 查到他近几年混迹在天津葛沽镇一带，每天不是喝得烂醉，就是在赌场彻夜鏖战。
1: 要找的就是这个陈武。
7: 你谁？你找死啊你！
9: 我找你，陈武。
8: 这么大的肚客呀，好威风啊！
7: 你要么老实给我说清楚，要么跟我回衙门。
9: 你小心！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

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

你要么老实跟我说清楚，要么跟我回衙门。要打出去了，这还轮不到你撒野，放！

0: 我是大过县衙捕快王家洛，此人是我的一犯。我是办案，
1: 闲杂人等退下！
2: 你就是闲杂人等，再向前一步，我将你就地正法。
3: 我真的不知道啊！不不，我说，有人给了我一大笔钱，让我转交一样东西，只要在京城的杂货铺取一顶破皮帽子，送到天津永安的当铺，再把当票给接头人就行，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爷，是内务府，内务府汉贺大人，他让我干的。 还有那个接头人打扮的怪里怪气，好像是灵犀打扮。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了，剩下的我真的我不知道了呀。
4: 押回内衙。
5: 是，来，撤，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们别走！哎，你行了。大姑县衙捕快王家洛，你有什么话说？我正在追查一起凶案，刚刚里边的陈武是我要问话的疑犯，
1: 那你就赶紧去问。
0: 但是他已经死了。
2: 你将疑犯凌俊致死，违反了大清律例的。大清律例是立给小老百姓，还有你这样的小捕快办案用的。内务府办案从来都没有什么律例的限制，难道你不知道妨碍内务府办公是你一个小小捕快该干的事儿？现在回到赌房，赶紧收拾尸体，那才是你应尽的职责。

0: 谁？林姑娘，你怎么在这儿？我听你问客栈的人赌场，我就跟着过来了，但是我又不敢进去。哦，我刚刚找到了一个人。
1: 那个人应该是跟杀你家人那伙凶犯有关联的，可惜他死了。啊！被内务府逼供逼死的。
2: 内务府是干什么的？
1: 朝廷的官儿，大官儿。
2: 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1: 去天津府。我刚听那人说提到什么天津府的一个当铺。 应该是跟那些灵犀的人有关系，我想去那儿可以查到一些线索。
0: 我想要跟你一起查案，我要知道那些人到底为什么杀了我的家人。

0: 接内务府命，大谷县衙即刻把尸体送了过来，丝毫未动，就等着大人来查。小人不敢擅自开堂检验，从尸体表面上来看，这些人并未受到太多的外伤，但是口鼻均流出了污血，身上和脸上都有青紫，怀疑中毒而亡。
1: 大人，看此情景，这些人生前被捆绑过，若是捆起来，留下的淤痕会更整齐一些，也会更密一些。大人说的是，可这边软边，这不是勒出来的，这是掐出来的。 这是在逼供。这九人被人用毒予以谋害，想要逃离却又被对方擒回，掐住颚骨和脖颈是要逼问他们事情。从骨骼和肌肉来看，这九个人不是不懂功夫，能将其一并诛杀，并且不惊动客栈的其他人，说明杀人者不但善于用毒，功夫也是极为了得。
2: 那依大人所见，这些人中的是什么毒呢？
1: 灵犀奇毒，
3: 灵犀奇毒，而在陈武那儿拿走当票的人也正是灵犀装扮。
1: 灵犀高手，
3: 灵犀能有什么高手？
1: 卓不凡，
3: 荣天岭掌门卓不凡，此人十几年前就已是一代宗师，其剑法之高无人可及。
1: 不过，
3: 荣天凌远在灵犀。

0: 卓不凡，其少年之时剑法就以傲视天下，性情更是桀骜不驯，他怎么会留下这等杀人不留名的险境？而且他一个江湖剑客，又怎么会卷到谋反之事中来？燕霞旧想长相阻，数见头人久不归啊！ 6年前就看出来你是齐清王的人，留着你是因为我还有打算，但是你现在不是害我了，你现在是在害大清谋反大罪，你死九族诛。但是念在你曾经跟着我10年的份上，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只要你肯开口招供。
1: 只你一个人死，全国的暴动，不去，有一个人，都藏破，都的秘密。
2: 王爷，江恨见过王爷。王爷，给您道喜了。
3: 有什么可喜的？不过是刚走了一步而已。哎，坐，
4: 王爷坐。这一
3: 步可不简单，内务府上百年都没踏出这一步。若不是你把净坛秘藏来龙去脉告知于我，还告知我宝图藏在文渊阁，我怎么能有机会得到它呢？
4: 现在说得到啊，还为时尚早。能不能得到，还得看卓不凡的能耐。现在
2: 宝图已在卓不凡手中，以卓不凡的手段，定能得到另一半藏宝图。
3: 怎么看卓不凡啊？
2: 百年不遇的天才剑客。只说功夫不说人，你觉得他不妥？人都有贪念，这么大的宝藏。
4: 我怕他们把持不住啊！你也说了，这么大的宝藏，分他们一些又有何妨？
5: 看来王爷是答应他们不少的好处啊。在他看来是好处，
4: 我看呢，就是虚名，要一个总坛，册封一个天下第一剑派给他就是了。
6: 王爷回信了，齐齐王说什么了？
5: 王爷说，对咱们现在的进展颇为满意，但是还要加紧积蓄。好，师兄，此次我们替齐秦王办事，只有你、我和师娘知道。
7: 我清楚。
5: 我不告诉其他师兄弟的原因，就是怕节外生枝，也怕他们担惊受怕。希望你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7: 不凡，怎么说？
5: 我也是荣天剑派的大师兄，当然要为师弟你分担此忧了。你放心吧。大师兄，就按我们昨天说的，大师兄走水路，先去上海。唐宇，你们记得准备好接头用的衣服。徒步进临清淮安，赶往上海。其他人就交给秦陀了。
8: 走了。
4: 各位保重。江湖高手这么多，为何看上这个破落的荣天岭？跪！跪！我跪吗？跪下！我跪下！跪下！你们干嘛？你们成名的武林高手，我信不过。卓不凡不同，此人心性高傲，若不是实在落魄，他断然不会给权贵谋事。或许。 有的人觉得给我做事啊是荣耀，但对他来说，则是耻辱。荣天岭啊，是穷困潦倒至极，哪怕是心有大志的卓不凡，也扛不住一个穷字。第一次投换一个前途，这个账，他算得明白。

你是不是觉得我跟着你是个累赘？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我自己一个人岂不是更好？你也好，那些师兄师弟也好，不都是我的累赘吗？你要记住了，剑派就是剑派，每个人都在才是剑派。 好了，快去收拾东西，我们马上赶路。嗯。

0: 师兄，我的入门剑士是你教我的。
1: 你还是适合鞭法，师父当年替你选的没错。
0: 可我还是喜欢剑。
1: 现在不是我们喜欢什么就能做什么的时候。

0: 景潭秘藏怎么找都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但是有一个人知道藏宝图的机密，而且齐庆王已经知道了这个情况。这个人以前是维新党的，戊戌变法之后就跑到海外去了。他想把这份机密提供给鸿蒙会。他叫谭仙，最近就打算回国。
1: 齐庆王就是想找他。
0: 他只要控制了谭仙，他就等于是掌握了所有宝藏的机密。
2: 齐亲王真的要反？<笑>
3: 不愧是爱新觉罗载祺呀！福兮祸兮，这是个好机会，一个绝妙的好机会。
2: 这秘藏我想要，齐亲王也想要，大清也想要，这是救命钱呐！
4: 岑卿。 对宝图失窃相当重视，为了追查此案，连有反骨的人都从大牢里捞了出来。
5: 王爷说的是门三刀。

0: 也不知道在不在里面，要不要把锁人抓起来查？
1: 等没有找到人就在里边。
0: 你怎么知道？左边地上那几双鞋，大通铺不比家里和客栈的床都得爬上去。寻常人上大通铺，大多鞋尖都是朝里的，那几个人则是朝外的。这是行走江湖的人才会有的习惯。
2: 那动手！嗯，全部拿下！快走！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西！快走东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给杀了？
1: 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
2: 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
3: 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
4: 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
5: 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
6: 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杀我了

0: 此人是你杀的，此人是杀人凶犯，《一大清律例》刑律篇人命之二289律第四条。若以毒药杀人者，斩。还没审你就杀？《一大清律例》刑律捕亡之一389律第四条，凡杀人盗犯及未杀人之首盗，若逃脱被获者，并于本地方斩决。律例倒是背得挺熟的。
1: 身为大清官吏，熟知律法乃本分。
0: 可你知不知道，我还没审他，你就将他给杀了？你在葛沟令陈武至死之际，我也还没审他呢。
1: 好，既然你如此说，那咱们俩扯平了。
2: 办案为公，公事何来扯平一说？
1: 我还没有怪你添乱，你反倒跟我不依不饶上了。
0: 在下秉公查案，怎么乱你的事了？又怎么不依不饶了？
1: 小捕快，我不想跟你多费口舌了。 赶紧滚回大沽去，别再干涉内务府办案。这个案子你担不起，
0: 人命关天，更何况是九条，谁都担不起。所以我。

0: 伊尔根觉罗木卿，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
0: 看清楚了就滚吧。那腰牌上只写了内务府二等侍卫之位，为何要我滚？
1: 我是令你滚回大沽。
0: 大沽县衙城直隶厅之命，直隶厅呈顺天府之命，追兄查案致使当属刑部，到哪儿都轮不到内务府来号令。
2: 内务府办案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一个芝麻小吏来问东问西？
0: 大人。 你是四品带刀侍卫，咱就算官阶比我大到了天，也不能越级下令。我叫你声大人，但是叫归叫，听命归听命。大人说得对，我们这帮芝麻小吏，连问东问西都不敢，又怎么敢违抗大清律令呢？
1: 那你一个大沽县衙的地痞，跑到山东临清又算什么？
0: 算跨省追凶，依大清律令行李偏捕。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不要再跟我扯那些什么律例了，王家禄。
0: 我告诉你，这个案子已经由内务府全权接手，各个衙门均不得插手。干什么？刑部的文书啊！
1: 我怎么会有刑部的文书啊？
0: 你怎么会没有？既然你要让各地衙门避让，就必须持有刑部的文书在身。
1: 我告诉你，刑部已经下令，你要不信的话，回你的大沽县衙问去。
0: 我回去会问的，但是大人。
1: 若刑部果真下了此文书，你没有随身带着文书，就是渎职；若刑部根本没有下过此文书，你身为四品带刀侍卫如此昭告，就是欺瞒。两者无论哪一个，都已经违反了大清律例，这是非要跟我搅和下去？
0: 在下不是搅和，在下是秉公查案。
1: 你看看呢，一个朝廷的官穿成这样，成何体统？
0: 大人言过了，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捕快，根本不入流，也算不上朝廷的命官。
1: 这身衣裳确实多有不妥，是因为我连日追凶，捕快的衣衫早已破烂不堪了。我就是随便买了身便宜的，凑合凑合。你一个小小地保，也算是忠心为朝廷办事。 这个钱就赏给你，听我一句劝，回大沽去吧。这个案子，你管不了，也不该管。

0: 这是我家门的钥匙，在下出门仓促，确实盘缠不够了。这十两银子就当是我向大人借的办案公款，日后定由大姑县衙归还。
1: 你不回大姑，你还要追？
0: 大姑从未有不了之案，我必须要追查下去，不能半途而废。
1: 好，随你的便，非要寻死我，管你做甚。

0: 穆青兄，招供了，他俩确实是荣天岭的弟子。大姑客栈一行九人也确实是荣天岭所杀，但那两人死活说自己没参与。
1: 九命案已经不重要了，
2: 他们还交代，说荣天岭掌门卓不凡让他们的手下分头前往上海。
0: 他们这一路带头的叫唐钰，就之前淘宝被杀那个。
3: 只知道要去上海的，什么地方要干什么？
2: 只知道要去上海。
0: 连会合的地点，也只有那个唐钰知道。
2: 不过有一个人说，他曾无意间听到过其他门徒闲谈，
3: 提到了法租界、麦奇路，好像还说了四月初三这个时候。
2: 四月初三，法租界、麦奇路。穆青兄，会不会是谭仙接头的弟弟和时间呢？
0: 卓不凡是不是在第几经往麦明？
3: 试探过，确实不止。
2: 他们的行李里边有几套西式的衣服，看上去倒像是同盟会的穿着打扮。
0: 卓不凡是要跟谭仙接头，他要在上海冒充同盟会现身。
2: 离四月初三可只有三日。吴庆兄，明儿个咱们就到上海了，赶紧查，赶紧准备，应该还来得及。
4: 你听说没有？内务府将布军统领衙门监里囚禁了12年的那个叫文三刀的前义前侍卫给说出了。

0: 而且还回到了内务府，现在正带着大内侍卫外出办案呢。陈年旧事早已忘却，也不愿再提。
1: 怎么就不提了呢？我还想多跟你聊聊这个门三道呢。有什么可聊的？ 我累了。我给你订好了火车的包厢，明日你便可以启程前往上海。我实在是累了。

我这辈子能够娶到哥哥，将再无遗憾。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以后，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想怎么样，我都顺着你的意。

0: 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不会再纳妾虚小。春日最后的花儿开到荼蘼了，终结将至，灿烂繁华和刻骨铭心都将消失。母亲，保重。
1: 大帅，我专门给您搜罗了一个小美人儿，就等着您来呢，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0: 是在英国，还是在日本？你是不是在留学的时候跟过别的男人？你说不上，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跟过你？啊！
1: 这是什么世道？还讲什么礼义廉耻？
0: 你怎么了？你是哑了吗？啊！说！

罗慕青，是不是他？是不是门三刀？你不认识吧？我现在就派人到牢里去，我让人把他往死里整。

0: 你心疼他了，害怕了？我求求你不要去家了。
1: 那你就告诉我，我愿意以后都好好侍奉你。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想做什么我都顺着你的意思。你以后要娶亲到大小，我都不管你也不会怪你。只求你别去伤害他人。

0: 这要不是因为公务缠身啊，我就和你和父亲一同去上海了。没事，你好好忙，你也好好玩。
1: 过几天回京，你和父亲应该都已经回京了。你喜欢吃天津小点心，我给你带一些回去。
0: 那我到上海也顺便给你买些新衣服、洋装那些，还是上海的款式好点。好啊，走吧。
2: 袁静，你干嘛一直跟着我？所以你是从天津一直跟我到这儿？
0: 你是怎么跟上的？
2: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跟上的，你走得太快了，我中途好几次都跟丢了，好在幸好。
0: 最后我都找到了你，我们不是说好让你在大姑等我消息吗？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我不要去什么大姑，我要跟你查案。
2: 你就这么一直耍跟着，也不直接来找我。
0: 我怕你赶我走啊。
3: 你这个人简直就是疯的，每天饭也不吃，一直在赶路。要不是你到处打听，我早就跟不上你了。那你吃饭了吗？跟我来。馒头，热乎乎的馒头。
4: 老板，一个馒头。哎。
3: 老板，再来一个。
2: 哎，马上。你自己打算一下，看看之后是去哪，
3: 回家也好，或者回日本也好，反正到了上海去哪儿都方便。或者，
2: 我给你送到上海的衙门。林姑娘，
3: 真的不是我不管你，主要是我就一个人，你跟着我实在是太危险。
2: 你衣服怎么又破了？
3: 有机会我给你补一补啊。哦，走吧。
0: 你接下来是要去上海吗？
3: 嗯。
0: 那你是怎么知道那些杀人凶犯去上海的？你都查到什么了？
3: 我在临清嘛，追到那个逃犯了，然后从他身上拿了一账本。
0: 青衣信封，日本人，枪吧。
5: 是。

0: 中将军，您好。玄阳社青衣信封。钟海潮。北洋军第六镇协都和硕齐亲王的爱婿，早就想来拜会您了，可惜一直都没有机会。恰好我们这次在天津公干，日本十七师华北驻军第三特勤旅大佐也一直很关心中国，更嘱咐我一定要来问候您。
1: 客气了，请探查。

0: 法华经。
1: 这本经书是我送给钟将军的一份小小心意，希望我们日中的友谊经久不衰。
2: 现在上海啊，到处都是外国人，走两步就到租界了。我搁这按察使呢，是将就戏了呀。哎，得看上面的眼色，看洋人的心情。张奥内珠啊，
3: 我此次前来是为办案。
2: 哦，穆大人的字体肯定是重要字体，根本需要在下租地撒吧。
4: 派人清查清查各个旅馆、客栈、饭店。我要找到卓不凡和荣天礼一行。
2: 那么租界李湘呢？
5: 兄台，我是查案，不是杀人。这租界难道连进都不能进吗？
2: 哦，懂了懂了。啊，下官明白了。那下官现在就去安排。啊，哎，
6: 林总，咱们师娘，一路辛苦了，你们到了。
7: 怎么样，大家都到了吗？
6: 小师弟还没到，我这起拐子。
7: 这唐玉应该比我们先到的。
6: 穆德索，
8: 唐玉可能遇到麻烦了。
6: 咋在？
7: 秦童，
6: 啊，
7: 叫师兄弟们收拾东西，咱们立刻走。
6: 走？去哪儿？
7: 这儿已经不安全了。路上再说，快去。
6: 哎，
7: 希望他没事了。嗯，
8: 我也希望。
9: 不凡，师娘，不是这天都快黑了，你打算换哪去啊？
7: 我还没想好，咱们先出发再说。
9: 好不容易来了上海，咱也去什么租界找个饭店开开洋荤。
7: 找什么饭店呢？现在什么时候了，大师兄？
10: 你是嫌贵吗？
7: 我不是嫌贵，我们不能太过招摇，要小心谨慎才是。
9: 啊，那你说，咱们去哪儿？总不能露宿街头吧？
7: 咱们先走再说。走。
6: 哎呀，走嘛，大师兄。
11: 没有遗漏。
12: 不能说绝无遗漏，但是大小客栈、饭店、旅馆都打听过了，没有卓不凡和荣天岭的踪迹。
11: 那郊外的呢？
5: 旅馆、客栈太多，郊外也远，还在打听。不过穆青兄，说句不好听的，爬这么着是吃力不讨好啊。
11: 是啊。
5: 穆青兄，怎么说你也是赫赫有名的大内第一高手，你会怕那个卓不凡？
11: 江湖上传闻卓不凡剑法天下无双，我也早有耳闻。我倒是想跟这位不世的高手切磋切磋，但眼下咱们有妖人在身，容不得半点闪失。我想若是在四月初三之前能找到卓不凡，将其拿下，那我们就可以先跟谭仙去接头。要不然两日之后必有一场恶战。
13: 掌柜的，来间房。母亲，李安静，你快上去休息吧。
14: 那你呢？
13: 我就随便找个地儿将就就行。
14: 那怎么行啊？
13: 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可能住客栈。你先好好休息，我再去附近看看。我就找个地儿随便对付一宿就行。
14: 我跟你一起。
13: 放心吧，听我的，睡觉。
14: 那你一定要回来找我。
13: 一定。
14: 你要是不回来找我的话，我就去上海找你。

这好的瓷器啊，真的是比金子还要贵。我跟兄弟一样，拿着这好玩意儿啊，我就放不下去。哎呦，摸着呀，那个感觉过瘾，满足。

0: 走。
1: 外面那些人很可能都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们得赶紧走。
2: 走了还怎么接头？
1: 现在不走的话，怕是没法走掉了。

0: 哎，兄弟，着急走什么呀？
1: 日本人来了。

0: 哎，你们这是？
1: 陆景兄，日本人来了。有什么好稀奇的？他们不来才不对呢。可他们人多呀。
0: 乌合之众，再多又有何惧？
2: 看来今天是免不了一场硬仗了。一会儿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浪费精力。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咖啡店里那个男人，他一定是担心。
3: 外面人太多了，先别出去。
4: 秦驼，咱们进去把人拿下。
5: 拦下！
6: 我看谁敢拦下！

0: 天津大沽客栈命案凶犯，灵溪荣天岭一行，速速与我归案。
1: 我是大沽县衙捕快，王家洛，千里追凶至此。荣天岭弟子于幻劫擒陀，犯下杀人大罪。荣天岭掌门，卓不反难辞其咎。尔等速速放下手中兵刃，与我回大沽县衙受审。如若几人不弃剑投案，依大清律例，当斩杀。
2: 喂，把他做掉！

0: 小小地堡，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赶紧滚，不要妨碍大内侍卫做事。
1: 大大大人，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内务府的事我不管，我的事情内务府也不要管。
0: 荒唐！我是要缉拿大沽命案的凶犯，一大清律令行事，谁拦着我，谁才荒唐！
2: 你一个小小捕快，凭什么本事抓住荣天岭的高手？
0: 既是军之路，能不能抓是次，去不去抓参数。

15年前，内衙还有区区那么几个能算得上高手的人，但现在确实没什么像样的货色。你要拦我们，除了一死，还能有什么结局？

0: 你是内衙的人，敢问大名？
1: 伊尔根觉罗，母亲。
0: 你是门三刀？我还以为你早就不在内衙了呢。如果是你的话，的确值得我出手。
1: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卓掌门的修为也比我以为的要高深。
0: 好，我接下来这一剑名曰剑瀑，一共六式，每式七种变化。
2: 你小心了。为什么告诉他自己的招数啊？
3: 他一向尊重对手，这个门三刀不简单，掌门一定是有了吸英雄的念头。
4: 小心！

你不愧被尊为内阿第一，你懂得大凡极简，大简极繁的道理。你用最简单、最直接的快来抵御我密不透风的杀手，你真的太值得我出手了。

0: 随时听我号令。如果穆青雄落了下风，得赶紧上，不能让荣天就得了势。
1: 走，万万不可掉以轻心，随时准备一起上。

我们赶紧走，跟着我，别慌。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十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两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 米，每秒到2米每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

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包盒，
4: 来给您打包盒。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有道是见死不救，他是小人。我

0: 绍聚，又名绍兴乱坛，俗称绍兴大班，起源于浙江绍兴，流行于江浙沪一带，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1: 绍兴坛有几种的，它主要的基本的腔调是乱坛，紧拉慢唱，唱腔发挥比较自由，唱得非常高亢激昂。
0: 在绍剧的发展历史上，名家辈出，其中有一位十三岁就挂牌主演，红遍大江南北的艺术家，他就是十三灵童。
2: 他继承了先辈艺生的萧凤彩啊，学习他们这个艺生基础上，自己独唱一路。
0: 十三灵童原名王振芳，1933年生于江南水乡绍兴的梨园世家，祖父是绍剧名角儿，素有七艺第一丑之誉的王茂元，父亲王继发也是一位有影响的绍剧老生演员。1940年，未满8岁的小振芳随母亲严阿月逃难来到大上海，而此次离乡，不仅让王振芳有幸目睹了一代戏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的精彩表演，也激发了他学戏的热情。
1: 周信芳的演练戏呢，那从唱功到做工啊，都呢好像有点符合我的性格，符合我的这个在那个脚步那种，从他的这个你知道吗？是这样的，是这样子的。
0: 看过了瘾，王振芳想学戏了。但是在旧社会，唱戏并不是一种好的营生，演员被看作戏子，演戏演到老，不如路边草，这是艺人们的辛酸写照。
1: 别讲给我听。吃稀饭了，不好哦，苦哦，要惹人欺负，不让我演戏，最好那个找一个职务啊，找一个职业啊。可是那时候呢，没办法，要生存，要吃饭。
0: 正因如此，祖父王茂元拒绝了王振芳学戏的要求。然而，喜爱唱戏，一心想要学戏的王振芳越看越想学，经不起孙儿的恳求，祖父最后还是无奈地同意。

0: 心愿得以满足的王振芳每天勤学苦练，进步很快。刚满9岁，他便能在大上海的舞台上演出了。
1: 爷爷有句我讲我心目中要有观众，眼目中非要有观众。
0: 1946年1月24日晚，绍兴觉明舞台，一位身材矮小、扮相俊美的演员出场了。他清清淡淡的起腔，伏并挥袖，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地演绎着《中岳传》中的岳飞。这就是13岁的王振芳。
1: 我83岁嘛，因为我飞叫中小学、中国学老师啊，大武士啊。
0: 这一晚的演出，王振芳不仅赢得了台下观众的喝彩，也获得了7岁学戏、9岁登台、13岁挂牌领衔主演的美誉。也是从这一场表演开始，王振芳拥有了一个响亮的艺名“13灵童”。从此以后，顶着“13灵童”艺名的王振芳，在少剧艺术的道路上不断奋进，精益求精，将少剧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0: 他这个唱腔很好，很高亢，很嘹亮，很会用嗓，嗓子很有味道，很有韵味。他这个年轻人扮扮相很好，这个作为老生扮相来说，就是现在还不错，非常潇洒。
1: 在继承了少剧前辈表演程式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嗓音条件，十三名童在表演上不断探索实践，又不受陈规旧套的束缚，勇于探索，敢于突破，在唱念作答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旧社会成名，新社会成家。半个多世纪以来，十三陵童在少剧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性格迥异的艺术形象，他的代表剧目有《宝莲灯》《蝴蝶梦》《二堂放子》《结孝图》《孙安洞本》《斩经堂》《中岳传》《芦花记》《谢阁老》《轩辕镜》《龙虎斗》《清官策》《朱砂球》《海瑞被欠》《霍光废帝》《洋河斋印》《把盐松》《血泪伤》《黄飞虎反五官》《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于谦》等，是少剧舞台上难得的多面手。1979年国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文化部举办了大规模的进京献礼活动。浙江少剧团进京献演的剧目为少剧《于谦》，该剧汇演轰动京城。十三陵童扮演的于谦得到了张庚、马艳祥、郭汉成等戏剧专家的极高评价。于谦一戏荣获了全国演出一等奖，十三陵童等演职人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于谦是

0: 新时期以来邵剧史上又一部创作较为成功的作品，非常引人关注。此后邵剧于谦常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
1: 这个于谦呢是一个唱功戏，是老生重头戏啊，所以我们对他整个唱腔呢都进行了比较仔细的研究和分析布局。现在于谦当中通过演唱之后呢，他比较沉着的演唱他是王牌演唱。
0: 戏中的于谦刚柔相济，在立地一场戏中十三灵童的运腔引得台下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2: 这边我的蓝色为来红，哇，难

0: 当时这个十三陵洞这嗓子呢非常好，嗓子不大的，这么高亢的戏，唱的那个越唱越劲了。撒枪的时候有加上子，念白念字的时候有正上。
1: 他的唱腔独奏性很强，中音即唱，高音为间，低音落调。他用加上的时候跟正上呢接得相当密切，不落痕迹，印证了他这个独特的风格。
2: 每每演到于谦霸帅这场戏，为了表现于谦极大的愤懑，增加演出效果，十三陵童设计出一个飞跪的动作，那一声声冲击地板的咚咚声，把剧情一步步推向了高潮，也深深感动了台下的观众。
0: 每一次都在高高的飞跪下去，膝盖都已经这肉都已经烂了，每次都还在演。
3: 回国之后呢，中心来了，你讲了馒头两次了，同事劝我，不要回了，你再回了，休两次叫人，我不听了，我还是要回了。这样子你劲道有啊，那光是回了劲道没有啊，观众不过瘾啊。
2: 伤痛是忘我付出的最好见证。为了成功塑造于谦这位清官形象，对正值壮年的十三陵童来说，这点伤痛不算什么。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十三陵童与汪小葵、王桂发等共同组建了新民少剧团，十九岁的十三陵童出任团长。1961年8月，浙江少剧团第二次赴京演出，十三陵童代表新民少剧团同行参加。8月底，在纪念鲁迅传承发展绍兴木莲戏的重要表现，南调后来被发展为著名的杂技节目绸调。
3: 纪念鲁迅先生，我在上海调过三十多场啊。
2: 今天，十三陵童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抢救性地发掘整理出大量木莲戏折子，锣鼓出世，富相游地府，丰都成舅母，王婆骂鸡等。十三陵童说，不能让木莲戏这朵

0: 古老的艺术之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消失啊。春去秋来，沧海桑田。从艺70多年，十三陵童塑造了无数个少剧舞台上的经典艺术形象，为少剧事业的发展尽心竭力。1954年，十三陵童参加了华东地区戏曲观摩演出和首届浙江省戏曲汇演，都获得了优秀表演奖。1958年至1959年，十三陵童自编自导了《曹素民》《疯狂岭》《智破扫荡战》等现代戏，在观众中间取得了热烈的反响。1959年，十三陵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还受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国庆观礼。1960年，参加了全国文教系统群英会。他也是第34届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567届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至退休，十三陵童对少剧的热爱仍然让他对舞台表演念念不忘。
1: 作为王正发，应该讲是少剧演员中间一个才子，也是少剧现在少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的传人。
2: 王正发他基本戏都已经出相当不错，他这个嘴迷秀啊各种戏都演出，他为了还有3000个人多，好吧，好，大家都讲话啊，过去金额高，唱这个黑地饭的，黑地饭都说好，所以能够希望培养这当当相的人。
3: 服务也金融教了我们他的人正西正啊，人比方说外西外到我这里来，我教你啊，再教再不教我也教不动了，想把自己知道的自己的那个本事都传授给我们，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我，
4: 能够把自己所积累的一些知识啊，能够多多的留给后人。
5: 退休以后呢，我们组织了一个剧团，叫第一舞台。哦，这个是相当红了。就过些年，就等于把什么戏啊，有什么活动啊，叫他去嘛，他马上就去。
6: 大剧因为是我土根土生，大剧是我的再生父母。
0: 就这样。十三陵童忘我地走过了他的舞台生涯，他是一位优秀的少剧表演艺术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德艺双馨、艺经曲高、受人尊敬的少剧传承人。他用一个老艺术家执着而崇高的求艺精神，感染激励着今天的少剧人。如今的十三陵童虽年事已高，少剧依然是他生活的全部。他每天坚持绘画书法，整理改编少剧传统戏剧本、绍兴木莲戏折子，出版了回忆录《绍兴乱弹从艺录》及《少剧脸谱》等著作。不得不说，随着光阴流逝，当身边的一切归于平静的时候，艺术家十三陵童的精神世界里萦绕着的依然是那份刻骨铭心的少剧情怀。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战争能像这场战争一样如此充满魔力。它的胜负直接决定了一个伟大王朝的诞生。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战争的巨大魅力不仅在于结果，更在于战争的本身。因为这场战争的每一个情节几乎都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成语也因此诞生，2000年来一直融入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甚至是我们的大脑神经和血液之中，在左右着我们的行为、思维，甚至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这一场战争的两个主角更是星光璀璨，他们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两种男人形象。诸多的配角也同样光彩夺目，他们的行为对后世影响深远。屈辱与奋进，忠诚与背叛，英雄与美女，战争与和平，在秦朝末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场跌宕起伏、名闻千古的旷世大戏。这是一支十分壮观的出巡队伍，仪仗队伍仪态万千，其中一人端坐在车辇上，威风凛凛，人见人畏，他就是秦始皇。一群来自江苏丰沛一带的征夫在咸阳城中正遇上秦始皇出行，众人见此场面无不惊叹。忽然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大丈

0: 夫生当如此。说话之人正是日后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刘邦，沛县丰邑人，是个不守本分的农民。刘恒诺是丰县当地刘邦祠堂的守祠人。刘邦称帝后，把丰邑改为丰县，同时在此设立祠堂，派专人看守。刘恒诺和这座祠堂同样有名，他是当地最为著名的学者，一直从事早期刘邦的研究工作。他为了更好地研究刘邦，三十几年来一直居住在刘氏祠堂内。当时刘邦就出生在这里。
1: 汉高祖刘邦，他一生中间好吃好喝好朋好友，所以成天他不愿意这个干农业生产劳动，成天领着朋友到家来吃啊喝，不干农活。
0: 据史料记载，当时刘邦不务正业，整日游手好闲。而就是这个看似不务正业的小人物，后来却混上了一个亭长的职位，与沛县县衙里的官吏个个打得火热。有一次，县令的好朋友吕公乔迁之喜，县上的官吏都去祝贺他，规定礼品不够千钱的只能坐在堂下。刘邦递上礼单，上写贺钱万，吕公觉得奇怪，亲自出门迎接，其实那只是一张白条。刘邦满不在乎地坐在首席高谈阔论。客散后，吕公对刘邦说，自己有个女儿想许配给他，刘邦当即答应了这门亲事。吕公许配给刘邦的这个女儿，就是日后一度将西汉王朝闹得天翻地覆的汉高祖皇后吕雉。距离沛县丰邑四五百公里的地方，也有一个人亲眼目睹了秦始皇的出巡。秦始皇一生出巡五次，每次都堪称声势浩大。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路过会稽郡时，这位22岁的年轻人有幸得见，羡慕不已。他手指着端坐中间的秦始皇说：“我将来一定要取代他。”这个人就是项羽。据史书记载，项羽小时候读书不好，学剑术也不成，他的叔叔项梁骂他。项羽说，识字只不过是记录姓名，剑术只能同个别人对敌，都不值得学。他想学一种本领叫万人敌，一个人能打败许多人的本领。项梁便教他兵法。
2: 项羽的志向非常远大，这个一般的人都认为说，实际上说，司马迁说项羽这个人身高8尺余，力能杠顶，才气过人，说他力量大，个子大。那么按照我们现在基本的算法，如果那个时候一尺寸，7寸的话，8尺余，7、8、5尺6寸，1米8才54，将近1米9的高度，这是个帅哥。第二个是力气大，力能杠顶，所以当地的民间传说也好，包括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也好，他的力气足以把千斤重的大鼎轻而易举地举起来。
0: 程方寅是当地宿迁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当地西楚文化研究所的所长。由于一直生活在这里，他对原籍江苏宿迁的项羽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当时项羽对强大的秦国也有一种更为特殊的感情。项羽，楚国人，身上流淌着贵族的血液。项羽的爷爷项燕为当年楚国的名将，在与秦国大将王翦的交战中兵败自杀。可以说，项羽的家族为秦国所灭，因此项家与秦国有着国仇家恨。这样的仇恨早早地埋在了项羽的心里，成为他日后反秦的强大内驱力。公元前210年7月，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的队伍回

到了长安。随着这次出巡的结束，秦帝国的危机也随之而来。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途中病逝，一时间秦国上下阴云密布。秦始皇去世后，少子胡亥即位，是为秦二世。一年后，

0: 公元前209年，即秦始皇死后不到一年，七月的一天，天气十分恶劣，终日大雨滂沱。一支900人的戍卒队伍冒雨行进在祁县大泽乡泥泞的道路上，他们正要赶往渔阳戍边，但不停的大雨使他们无法如期到达目的地。根据秦法，戍边误期将被处死。于是其中两人在走投无路之际决定造反，这两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首领陈胜、吴广。为了使大家接受他们，吴广将一张写有“陈胜王”三字的帛书偷偷塞进渔民捕获的鱼腹中。戍卒买鱼回来，剖开鱼腹，发现了帛书，十分震惊，就把这件事传扬开去。当天晚上，陈胜又悄悄躲到营地附近的丛林中，点了篝火，装狐狸叫，声音隐隐约约传出：“大楚兴，陈胜亡。”戍卒们听了更加诧异。第二天，篝火狐鸣的奇闻异事也迅速传开了，大家暗中都指点着陈胜，从心底认可了这位将带领他们造反的首领。
1: 他这个实际上啊，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这个行为的合法性，自己这个行为的正当性，从这个道义上来给自己的这个参与的同伴以一种这个有效的心理支援，而且他这个作用确实也达到。
0: 天下苦秦久矣，陈胜吴广起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其效果就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连锁反应。在民众的支持下，起义军很快发展为几万人的大军，他们接连攻克祁、至、赞、苦、浙、谯等地。在攻克楚国故都之一的陈县后，陈胜自立为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张楚，提出了伐吴道、诛暴秦的口号，一时激起千层浪。深受秦暴政之苦的各地百姓纷纷杀死地方官响应起义，一时间起义风潮席卷全国。就在各地纷纷举起反秦大旗的同时，中国历史上丁南沱河北岸的垓下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好的。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我不会忘记跟你一起玩的日子。我们永远是朋友了。可香姨，这样太早了，我真不敢相信。
1: 不管你去哪儿，能不能忘了我？谢谢大家。哎，有什么发现吗？
2: 地上有炫卡斗士的汽油，应该是犯罪分子留下的。
3: 那表示他受伤了吗？
0: 这个不清楚，不过我敢肯定他去村里了。
1: 那就拜托你帮我修车了。
0: 放心交给我吧。
4: 车怎么偏偏在开欢送会的日子坏了？没关系，我申请了一辆车应急。
1: 真是奇怪，刚刚才吃过，怎么又饿了？
5: 开到家门口的，喂。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暴毙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5: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水平平安上虞，为现代化青春之城建设提供坚实稳定的社会治理保障。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今天上午，我区召开重点提案领办督办会，研究重点提案，全力推动上虞制造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区领导冯世凯、王永表参加。于丹介绍了当前我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部署和重大举措，并充分肯定提案办理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制造业是支撑上虞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要以引聚势，坚持招大引强、内生挖潜，加快重点领域场景培育与开放，推动重点企业内生裂变，全链条强化要素保障，夯实产业发展底盘。要以育强企，加快上市梯度、规上企业、企业品牌培育，发挥龙头企业牵引作用，做大做壮腰部企业，强化品牌核心竞争力，壮大产业核心集群。要以融练合，加强正研学校地企多主体协同，加快从制造产品到制造价值转型，进阶深化科产融合、两业融合、区域融合，畅通产业发展生态。要以提赋能、九九为功，在先进上下功夫，重点构建落实一加六工作体系，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水平、母菌效益水平、本质安全水平，驱动产业提质增效。金山中强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关键所在，部门和政协系统要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围绕区委区政府对现代化产业发展的决策部署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广泛凝聚共识，把提案办理过程转化为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把提案办理成效转化为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共同负担起职责使命，凝聚强大合力，做好命题答卷，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会上，提案人宋晨栋汇报提案有关情况，区经信局汇报提案办理落实情况，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深入交流。与会政协委员分别围绕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升级、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内容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7月14号，区委政法委员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政法工作以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各项决策部署，持续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全面夯实我区平安稳定工作基础。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政法委书记

0: 李海玉，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王成义，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兵帅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以及全国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开班式、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领导讲话精神，总结半年度政法工作，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会议指出，综治中心是矛盾纠纷化解的前沿阵地，社会治安风险防控的实战枢纽，全区政法战线要立足政法之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健全完善统一受理、分类流转、依法办理、闭环管理运行机制，严格依照法治化路径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持续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社会治安风险防控水平，真正做到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理，每一项诉求都依法推进，着力实现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会议强调，各政阶部门思想认识要再深化，充分认清综治中心迭代升级对基层平安建设的战略性意义，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主动把风险防范、矛盾化解抓在日常、落在实处。业务能力要再提升，把业务学习重点放在深入联系群众、精准掌握群众真实诉求、综合研判矛盾态势、闭环处置突出问题上，持续锤炼基层干部核心履职能力。组织体系要再完善，组织开展实地观摩学习活动，对标先进地区经验做法，找准差距、补提高水平的平安上虞，筑牢坚实基层基础。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日前，我区将反邪教宣传教育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举办第13届健身气功站点交流赛，来自全区32个站点的300名选手同台展演，以科学健身倡导健康生活，筑牢基层反邪防线。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将健身气功四季气运演绎得行云流水。随着悠扬乐声，起势平稳，举臂舒展，腰转带动手臂画出圆弧，沉肩坠肘，呼吸协调，动作连绵不断，节奏内敛沉稳，每一个起势与收势都舒展连绵，透着一股内敛而沉稳的节奏感。经过现场展示与综合评定，比赛评选出1、2、3等奖。近年来，区健身气功协会持续加大推广力度，通过构建完善的站点网络和规范的功法普及，不仅有效提升了群众的身体素质，更让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基层深深扎根。下一步，协会将继续推进健身气功的规范化管理，广泛开展体育志愿服务，搭建更多群众性交流平台，引导市民在科学健身中追求高品质生活，持续筑牢身心健康防线，让体育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日前，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绍兴市智慧停车服务平台已基本建成，全市9.4万余个泊位纳入动态管理。依托这一市级平台，我区实现停车资源全市一张网，通过数据共享，市民找车位从凭运气变为看手机。同时，今年全区新增多个重点区域停车位，双管齐下，缓解停车难。
3: 在绍兴智慧停车运营平台的实时监测地图上 ，P 字图标密布各处，不同颜色代表停车饱和度高低。该平台可显示全市停车场数量、泊位总量，并实时追踪热门场站车辆进出情况。

0: 作为绍兴中心城区之一，我区早前已试点智慧停车。目前微信小程序上与好停车注册用户超150,000，绑定车辆超50,000辆。随着世纪平台上线，该小程序将与其深度对接，数据互通，既保留原有便捷功能，又接入全市级大数据分析，提升车位预测精度与推荐智能度，让市民切实感受到智慧大脑的便捷。智慧平台解决了找得准的问题，而新增泊位则从源头补齐停得下的短板。今年以来，我就通过盘活闲置空地、桥下空间、边角地块等资源，因地制宜建设多处公共停车场。这些见缝插针的微更新与市级智慧平台协同发力，使停车治理既有数字大脑的精准调度，又有边角余料的巧思活用。从全市一张网的智慧赋能，到身边一个个车位的增量提质，上虞正借力绍兴智慧停车平台上线，推动市民出行更从容，城市运行更高效。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暑期以来，不少市民学生告别宅家生活，走进公共文化场馆充实假期。连日来，上虞图书馆人流显著上升，掀起夏日阅读热潮。
2: 走进上虞图书馆，扑面而来的清凉与浓郁书香瞬间疏散了户外的燥热。自修室内座无虚席，书桌前坐满埋头学习的学子，笔尖沙沙，翻书轻响，秩序井然。少儿阅览区亲子共读场景温馨，家长与孩子一同挑选绘本、经典读物，沉浸于阅读时光。借阅区读者有序选书、办理手续，往来人流络绎不绝。备考研究生的龚潇涵告诉记者，他几乎每天准时到馆，图书馆已成为他的备考主阵地。
3: 这段时间呢，我基本上从早上8点一直到闭馆的9点，都在图书馆保持一个高强度的学习。图书馆它提供了一个相对良好的环境，在自习室中，大家每个人都是低着头，保持一种高强度的学习的氛围。我觉得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可以更快地保持专注，这样也可以尽快地完成我的任务，保证我进行一个高频的备考。
2: 凉爽安静的阅览环境，丰富有趣的书籍资源，也深受低龄小读者的喜爱。许多孩子选择在书香中度过充实假期。
4: 这里的氛围很好，也很凉快，也很安静。你看很多书，在这里我能学到很多的知识。
2: 据悉，暑假开启以来，上虞图书馆迎来全年客流高峰，日均到馆人次达平日的3到4倍，超1000人次，以青少年学生为主。为应对暑期大客流，图书馆通过延时开放、丰富活动、强化安全三项举措，全力营造清凉、安心、优质的阅读环境。
5: 第一个呢是延时开放，上午提前半个小时，晚上呢是延长半个小时。同时，我们图书馆的城市书房呢，实现了24小时的免费开放。第二个呢是活动供给啊，我们图书馆暑期就集中推出了国学讲堂暑期班、亲子阅读、书香沃克游等系列活动，丰富了读者的到馆体验。第三方面呢是安全保障，我们准备了一些防暑的药品，加强了日常的巡查和安全提示，确保我们的读者的安全和良好的阅读环境。
2: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近日，由上虞妇幼保健院联合区青少年宫共同打造的2026年健康未来清凉一夏儿童青少年减重夏令营正式开营。20名8至14岁超重青少年开启21天线上线下一体化科学减重之旅，通过趣味运动、专业营养指导、长期随访，帮助孩子养成终身健康生活习惯。上午9点，区青少年宫内拔河、飞盘、障碍跑等趣味体能训练同步展开，呐喊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小营员们分组协作，全力比拼，在轻松有趣的团队运动中挥洒汗水，告别久坐少动的生活方式。现场同步开设健康科普课堂、体成分检测、亲子运动互动等环节，医护、教练、家长全程陪同参与，共同搭建科学减重支持体系。
6: 我觉得可能是最后的拔河比较好玩。
7: 少吃零食，然后多运动。
8: 我觉得蛮好的，就非常科学，然后也带着他们做了蛮多的运动的，运动量也比在家要大很多。
0: 据了解，本次夏令营采用1天线下集中营、20天线上打卡的闭环管理模式。入营前，所有营员已完成骨龄测定、人体成分分析、肝胆胰脾 B 超及血液代谢指标等全套医学筛查，由上虞区妇幼保健院儿科、内分泌科、营养科及运动康复团队共同制定个性。

0: 运动方案线下首日活动包括体能训练、健康讲座、义诊筛查和亲子运动会。后续20天，家长通过微信群每日上传孩子的饮食、运动及体重数据，医生实时核算热量摄入，并动态调整干预方案。
1: 虽然是21天，但不代表这个整体的结束。我们后期还会根据小朋友的个人情况，在线下对他进行指导，一个月、3个月这样，会把那些检查的报告汇总。
2: 根据他的情况，再制定下一阶段的计划。
3: 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今天我区正式入伏，今年三伏天将达40天，属于长三伏。据了解，今年三伏天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全程长达40天，分为初伏、中伏、末伏3个阶段。 其中，中伏为7月15号至8月14号，共计10天；中伏为7月15号至8月13号，长达20天；末伏为8月14号至8月23号，共计10天。此次三伏天时长较长，核心原因是今年中伏跨度翻倍，也是典型的加长版长三伏。 入伏后，地表湿度变大，每天吸收的热量多，散发的热量少，地表层的热量累积下来，所以一天比一天热。我区也将进入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区气象部门提醒市民们，应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如需出门，应随身带好遮阳伞、帽子，多喝水，以防中暑。注意作息时间。 保证睡眠，必要时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4: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正式入伏了，这意味着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已经拉开序幕。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升至38.1度，高温报告继续。

0: 布中，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三天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8度，局部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另外，未来三天午后分散性雷阵雨会时不时来串个场，大家要多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接下来18到20号，受弱冷空气南下影响，将迎来一次系统性的雷阵雨过程，大家要提前做好防范。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和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8到30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9到38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海关晴29到38度，曹娥晴29到38度，东关晴29到38度，松下晴29到38度，张镇晴29到38度，丰会晴29到38度。道墟晴29到38度，上浦晴29到38度，汤浦晴29到38度，下馆晴29到38度，永和晴29到38度，梁湖晴29到38度。义亭晴29到38度，小月晴29到38度，谢塘晴29到38度，长塘晴29到38度，盖北晴29到38度，岭南晴29到38度。晨曦晴29到38度，丁宅晴29到38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晴29到3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那曲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

0: 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约翰金。

0: 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西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0: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2: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0: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

0: 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1: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0: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4: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

0: 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曲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2: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0: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2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8: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0: 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1: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2: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3: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2: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4: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2: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0: 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

0: 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五月的 4.2% 回落至 3.5%， 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2% 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

0: 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盛夏时节，长塘镇万亩竹海苍翠繁茂，生机盎然。特色边笋迎来集中丰产季，立足优质生态基底与丰富笋类资源，长塘镇深挖产业价值，激活发展动能，形成笋产丰收、稳旅升温、产业升级的良性发展格局。青山环抱的长塘镇，万亩竹海绿意绵延，满目清新。笋作为长塘镇的支柱产业，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冬笋和春笋，还有常年可采收的边笋。眼下正值边笋成熟上市的黄金时期，雨后竹林泥土温润，空气清新，鲜嫩的边笋破土而出，错落生长于竹根沃土之中，是夏日独一份的原生态山野珍味。每年春夏时节，长塘边笋品相最佳，产量最盛，漫山遍野的鲜嫩笋芽缀满竹林，当地农户抢抓时令窗口期，纷纷进山采笋，娴熟穿梭于竹丛间寻觅挖掘，一筐筐带着泥土气息的新鲜边笋陆续出山，勾勒出一幅鲜活热闹的夏日山野丰收图景。
1: 那个我们长塘是四季都有笋的，像春天有毛笋，冬天有冬笋，然后中间这个长长的夏天跟秋天，其实主要的笋就是边笋。我们边笋在长塘的笋，无论是边笋、冬笋还是毛笋，品质都是比较好的，然后那个大家都喜欢。目前我们边笋的主要月产的月份是5月到10月，那时候一天可以产1万斤左右。目前笋农这段时间的主要收入就来自于边笋。
0: 据了解，长塘镇拥有竹林15000余亩，四季产笋不断，全年产量达2.5至3万吨，年产值稳定在1.2亿元左右，是村民夏季增收致富的核心特色产业，更是全镇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优质的生态环境造就了长塘边笋鲜嫩爽口，原生态的优良品质让长塘边笋时令品牌深入人心，为乡村特色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一个笋农来讲，基本上一个月能达到2000到3000的收入，在提升笋农的收入，然后促进供赋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然后为了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我们这里也跟浙农林竹子研究学院的专家团队对接，希望能在笋的产量方面以及规范管理方面，提高笋的品质方面，能够给笋农提供指导。

0: 让他们的笋的品质提升，产量提高，更加提高他们的收入。
1: 林希言是土生土长的长塘人，作为一个致力于把家乡的农产品推广出去的助农达人，他每天都会扎根在竹海田间，开启直播带货模式。通过沉浸式实景直播的方式，他把镜头直击竹海采笋现场，生动讲解长塘边笋的生长环境、口感优势、烹饪技巧。通过短视频种草、直播间带货的形式，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全国各地消费者直观感受长塘原生态笋的品质。
2: 我是土生土长的长塘人，那大学毕业后呢，我在杭州工作一段时间，也去了全国很多地方。从去年开始呢，我回到我的家乡，然后从去年开始呢，我就开始拍短视频做直播来宣传我们家乡的这个笋。其实有一个笋叫做边笋，这个边笋呢会比毛笋跟冬笋周期更长。毛笋的话是从4月份啊，差不多三月份到四月份，然后结束以后呢，我们这个边笋就开始出来了。然后边笋的话就从5月份到11月份，然后接着呢就是冬笋。所以我们这个竹子的是一年四季都是长笋的。我们家有5亩竹园，然后我也是在做直播，然后帮我们家自己销售，然后也是帮我们亲戚啊周边的农户也销售一下。除了这个笋，我们也会销售一些其他的干货，笋干、笋干菜之类。我们这个边笋发货的话，全部走的是顺丰或者京东的生鲜，然后全部都是泡沫箱加冰袋发货，而且基本上都是第二天上午就能到。那远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发，就是说江浙沪皖这些地方的话啊，第二天上午都没问题。第二天上午的话都会到，然后中午你就可以新新鲜鲜的吃上了我们这个边笋。
1: 伴随着边笋丰收热潮，长塘镇依托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与特色笋食 IP， 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山野休闲、乡村美食体验热度居高不下，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以农兴旅的特色发展之路。连日来，长塘镇的翠翠森林营地绿意盎然，清风徐徐。依托成片茂密的森林资源，营地凭借清凉舒适的山林环境、原生态的自然景致，成为周边市民夏日避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前来露营徒步、亲子游玩、山野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沉浸式畅享山林清风，观赏竹海绿意，体验挖笋观景休闲的一站式乡村文旅乐趣。不少游客专程奔赴长塘，奔赴山野竹海，沉浸式体验采笋的田园乐趣，感受乡村夏日独特的风土人情。
3: 啊，我其实第一次来这儿吧，然后我感觉这里还是挺好的，因为这边本身它是一个水库嘛，然后现在建了这个以后，就不光是发挥了它自然生态方面的优势啊，然后也有了一些娱乐设施啊，配套的一些业态啊什么的。那我们像周末可以来这边放松一下，就既可以喝这个饮料，然后下面也可以划船啊什么的。不过今天没有开放，没有体验到，有点遗憾。那像之后如果晴天来的话，应该会体验感会更加好一点。特别是这边其实距离市区也比较近嘛，然后像自驾的话，也半个小时差不多就到了，那么就很适合周末的时候来这边放松一下心情。
1: 火热的文旅人气直接带动本地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镇上长塘土菜馆凭借地道的笋味美食、原生态农家菜肴圈粉无数，迎来客流营收双增长。今年6月，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的正式开放，不仅带动当地农户的就业，也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新的路径。
4: 其实是第一眼来到这里很喜欢这里，就是来的时候第一眼就爱上了，看到那个水，然后看到那个山，然后对这里的这个感觉就是很不一样的。翠翠森林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背后的山和水是翠绿色的，然后是有一个颜色的画面感，然后青山绿水。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翠鸟，然后它的这个是设计了一个我们的世界观。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些小小的设计，能让游客对自然的这个环境，一是我们爱护，第二欣赏，第三我们有敬畏，最后我们一起努力去把这一个自然的环境做成大家可以持续的、可以长久的去发展和的一个生态。
1: 如今，长塘镇以时令边笋为特色纽带，串联起山林观光、田园体验、农家美食等多元文旅业态，

成功将生态物产转化为文旅流量，让小小鳊笋成为激活夏日乡村文旅经济的关键抓手，持续擦亮长塘乡村文旅特色名片。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从枝头的一颗鲜果，到串联起一产种植、二产加工、三产文旅的完整产业链，我区以精准的财政投入，让小水果成为撬动城乡共富的坚实支点，为乡村土特产全链条升级跑出了上虞样板速度。近年来，我区每年修订三农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靶向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已累计孵化省级农业龙头企业6家，全国农业500强企业1家。依托三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丁宅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等平台，我区统筹1.2亿元涉农专项资金，精准投向鲜果种植、标准化设施改造、数字果园搭建等关键环节。如今，全区已建成39个智慧果园基地，果农的亩均收益稳稳提升20%以上。同时，我区累计投入近3500万元，打造农创智谷平台，把实验室里的良种先放到基地里中式熟化，再推广到农户的田间地头。目前已成功引育60个优质鲜果品种，落地推广面积1.5万亩。在此基础上，我区还安排1600万元资金支持院地科技合作，提升四季鲜果品质，同时引育20余家鲜果深加工企业，成功开发4大类30余款产品，让鲜果附加值直接提升30%以上。此外，我区先后出台和美渔村片区组团建设发展实施意见，累计投入19亿元，打造和美渔村10大片区，把散落在山野的鲜果基地串成了全年不打烊的四季鲜果之旅精品线路。针对返乡创业的青年群体，我区出台渔农共创政策10条，安排155万元扶持资金，助力农创客抱团发展，累计投入700余万元，开设鲜果种植、电商运营等特色技能培训班，已培育出1516名扎根乡村的农创客，直接带动1.5万余名农户在种植、加工、文旅等环节分享产业红利。依托慈源、东山、石井水库等多元文旅资源，上浦镇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景点客流过载、换乘停车不便、便民服务配套不足等短板逐步凸显。为打通全域旅游集散堵点，盘活闲置用地建设的镇游客集散中心项目加速施工，目前主体结构已全部结顶，整体工程预计10月底建成投用，将实现交通换乘、文旅服务、产业配套、民生便民多功能叠加，把过境客流转化为在地消费增量。走进项目施工现场，游客中心墙体砌筑工序全部完工，施工班组正有序推进内部装修、场地配套施工。项目总建筑面积超3100平方米，创新实行分层复合功能布局，一楼打造一站式游客服务大厅，同步配套乡村书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便民卫生室，专门设置一老一小专属活动空间，兼顾游客休憩与本地群众日常服务。二楼兼顾风机装备产业园综合服务职能，实现文旅服务与产业服务双向共享。场外配套3550平方米大型停车场，规划小型车位48个，大巴车位15个，同步建设2级公交中转站，开通接驳线路，串联大善小坞、千亩荷塘、梅屋古镇、慈源文化小镇、东山景区、石井水库等全域核心打卡点位，实现游客停车无忧，一站转遍全镇景点。数据显示，上浦文旅客流实现跨越式增长，全年年接待游客从2021至2023年年均10万人次，跃升至2024年20万人次，2025年突破100万大关。仅慈源文化小镇年接待游客便超20万人次，持续走高的旅游热度，倒逼配套设施提质扩容。
以往游客分散自驾，无统一换乘点位，不仅加剧沿线交通拥堵。

也缺少集中导览、休憩、便民服务载体。该集散中心作为全域旅游一体化关键枢纽，建成后将补齐全镇文旅配套短板，破解进不来、停不下、转不畅痛点。通过统一交通接驳、集中文旅咨询、多元便民服务，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带动沿线乡村餐饮、农特产品、民宿、文创消费，真正实现单一景点流量向全域文旅经济增量转变。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这个钥匙呢，我拿着了。这1万块钱呀，你快收回去，你上学还要用呢。来，
1: 安老师，您给我的已经足够多了。不就是无担保的有息贷款吗？
0: 从哪儿学的呀？
1: 安老师，您收下我给您的这些钱。

0: 少我下次再见你的时候，还能保留一些尊严，甚至是骨气。
1: 好，那你的骨气，我收下了。但是说好了啊，剩下的我们就不许提了，也算是老师给你的奖学金，好吗？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呀。
0: 谢谢安老师。
1: 对了，你的妈妈怎么办呀？
0: 我在报考之前，我就已经联系过学校了，他们给我们安排了单独的职工间，我和我妈妈都可以一起去。
1: 那挺好的。你记住了，你到那边有任何事情，就给我打电话，有困难，我们一起处理，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0: 安老师，这一次来呢，我也是来跟你道别的。我和我妈妈会提前去，先安顿好。
1: 好，诗雨，你是一个很棒的孩子。老师祝你前程似锦，一路顺遂。
0: 谢谢安老师，您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看你。
1: 一定啊。

0: 哎，这什么？别闹！吴王八批花钱喽！
1: 不是的，前两天是方向牺牲周年，那是他妈妈买好寄过来的。瓜子哟，瓜子生前一直都惦记着把我们学校的电脑赔起哟，寄来了25台，一共有50台了，够最大的班同时上课了。

0: 老师，营养土来了。好嘞，一会儿你撒到这里啊。
1: 行。
0: 张天阳，老师，好消息。
1: 怎么了？这么开心？
0: 张天阳，
1: 听我说，
0: 被省体校录取了。
1: 你放心去飞吧。
0: 真的吗？

0: 你快看，我考上了，方老师，谢谢你，谢谢你。
1: 方老师，还有一个好消息。这是周碧竹寄来的，
0: 他只是想告诉我们，他考上西安美院的中专了，他就会有更多的机会。他还和我说，他还想考大学。

0: 乘坐高2D43次列车的旅客，到检票口排队，持您身份证的可自动持名证件的旅客。
1: 哎呦，我不开了，不开了，瑶儿，你自己家庭好好上课啊。
2: 那是哪个？可能是他妈。
1: 哎呀，不开了。妈，以后我上。

0: 说，我都逮到你。妈，我始终还是没有对安老师说出实话。我爸他晓得你因为摔伤而瘫痪，怕他担心我照顾不过来。不过没事，我一定会为我们争出一个好的前程。
1: 次列车的旅客到检票口排队，持居民身份证的可自动持读证件的旅客，请到自动检票机前排队。
2: 诗雨，
0: 傅老师，
3: 诗雨妈妈，
0: 傅老师，您怎么在这儿？
3: 我不是和我丈夫在这儿挂职吗？已经3年了，今天正好回上海。
1: 请乘坐高二
3: 四三
1: 次列车的，
3: 我们一起走吧。走。
4: 丛老师，这2年因为你，报我们科学实验科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这不，又来了一批。
5: 惊不惊喜？全是3到5岁的孩子。
6: 梁校长，您怎么不给我找点更小的呀？
5: 还大了呀？那我再招哈，再小都算是早教了。
6: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怎么也得是小学生啊。要不我怎么教啊？
5: 主要是他们的父母啊，已经迫不及待地要送他们来学习了。谁叫你成绩斐然呢？
6: 好汉不提当年勇。
5: 各位小朋友们，这位就是你们的科学老师丛老师。
7: 丛老师好。
6: 小朋友们好。
5: 交给你了。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科学是什么吗？这位小朋友，你知道啊？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小栗子。
0: 那你能告诉老师什么是科学吗？
1: 科学就是宇航员飞上天。
2: 什么是宇航员啊？
3: 宇航员为什么会飞？
4: 他有翅膀吗？
5: 难道是被风吹上去的？

0: 你先过来。来来来，把那个小静也带来说那个楼层的对应生肖，现在找一下。记不住的来问我啊。
1: 来，尿尿来，我们开始登记了。把队排好了，排成两队啊。
0: 对对对。王斌，哎，安言，这给我一下啊。来了呀。啊，顾书记。哎，
2: 安老师，方校长给我们提的这个用生肖辨别楼号的方法，沿袭下来了。你看，村民们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楼栋。
1: 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2: 行，那我先忙。
0: 好嘞。好，
2: 怎么样？帮你把生源带来了。哇，
0: 你们这搬迁了多少人啊？
2: 也3421人。

0: 记得这么细啊？那可是我的战果呀！你学生有多少？学生大概有1000多人。这么多？哎呀，你看看，之前呢是筹生源，现在是筹责任重大。哎，
1: 你怎么来了？
0: 我刚才去家访了。哎，
1: 我这把人带来了，剩下教育就靠你们喽。
0: 我努力。哎，
1: 对了，我那个芽西农场马上就要开业了。嗯，上次油菜花节。

0: 太忙了，没有来。这次一定要带暖暖来，
1: 一定去。你看忙吧，我先走了。啊，
0: 行，
2: 霍书记，我走了。哎，
0: 好啊，老师，拜拜拜拜，
2: 辛苦啊。
0: 来来来来来，我们开始登记，前面都登记好了是吧？
1: 书记，怎么样了？啊，
0: 都已经登记好了。
1: 行，
2: 好。
1: 大家都登记完了吗？好，那我现在带咱们大家去新家，好不好？
3: 好。

0: 哎，校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好事儿。现在学校的发展很好，学科类培训这一块呢，已经突破千人了。我们这栋楼已经装不下了，所以我决定重新建一个校区。你看，要不要还是按照咱们以前的合作模式，你也参透一部分呢？
1: 梁校长。
0: 这个新的校区也做兴趣拓展科吗？我们可能还是会先从学科类切入。不过您放心，等达到了一定规模了，兴趣拓展科自然是要做的。主要是啊，您现在参投的话，可以低价拿原始股，很划算的。啊，
1: 梁校长，我觉得要不然我还是先教好自己的课，等新校区开了兴趣拓展科再说吧。
0: 你怎么那么轴呢？
1: 这么好的赚钱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梁校长，恕我直言啊，我觉得这种盲目扩张的方式实在不是个办法。您看，您招了那么多这么小的孩子，其实这种行为对于孩子来讲已经是强跑了。但是好在是科学启蒙，我还能针对他们开设一些课程。但是纯学科类的课程，我真的不推荐。
0: 毕竟现在太卷了，丛老师，学校的战略层面我们自有判断。既然您不愿意的话，那就抓好兴趣培训板块吧，别的我也不强求你。
1: 好，谢谢梁校长的器重。
2: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个实验，来让大家了解浮力产生的原因。我想问问大家，如果我往这个瓶子里面倒水，你们觉得乒乓球会不会浮起来？
3: 会。
2: 会还是不会？
3: 会。
2: 有没有人愿意上台跟老师一起做这个实验啊？哎呀，这么多。 我们请田心文上台帮助老师好吗？好，来吧。我们让田心文把水倒在瓶子中，我们看乒乓球会不会浮起来。乒乓球浮起来了没有？
4: 没有。哎，
5: 老师，对不起，老师，
2: 没事没事，
5: 我没错，来。
2: 老师，对不起。没关系哈，田心文刚才的实验帮我们证实了一点：水倒到瓶子里，乒乓球并不会浮起来，对不对？
6: 对。
2: 好，下面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什么神奇啊？ 这说明了什么道理呢？你说，只有进入液体中的物体才会受到浮力。好，请坐。他说的对不对啊？
6: 对。
2: 所以，刚才乒乓球为什么没有浮起来？是因为它底下没有液体，对不对？
6: 对。
2: 好了，同学们，你们自己来试一试这个实验，好不好？ 下次上课要把头发扎起来。

0: 能把你的手给我看看吗？左手，怎么回事啊？嗯，没什么，就是骑车的时候刮到的。
1: 田新文。 能不能跟老师说实话呀？这件事情呢，可大可小，你要愿意说真话，那是最好的。可如果你不愿意告诉老师，那可能我就得去找你父母沟通了。
0: 老师，别找我妈。
1: 那你愿意信任我吗？这是我自己割的。为什么呀？
0: 我就算再努力，都不会被认可。我真的一无是处，我就是个垃圾。

0: 我觉得你写字写得挺满的，老师看得出，你很努力的在写，但是呢，你的基础比较薄弱。你知道从你的卷面上，我看到你的什么优点吗？你写字非常的工整，很好看。你知不知道，就中考的时候。 字儿写的漂漂亮，非常的重要。那有的判卷子的老师会根据你的卷面给很好的基础分的。你是不是经常练字啊？哦，
1: 就是经常跟我爸写信。
0: 写信？我爸在很远的地方。啊，今晚，你愿不愿意跟吴红丽老师练练字啊？ 参加每个月的书法比赛，好不好？我可以吗？把"妈"和问号去掉，再说一遍。我可以。你当然可以了。请问，老师告诉你，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你对自己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你可以吗？我可以。再说一遍。
2: 我可以，老师相信你。你知道吗？今天我发现我们那儿有个学生自残，那手上划的都是道儿。严不严重啊？
0: 现在情况还好，不过想想，我倒挺后怕的。
2: 哎，你说有没有必要请个专家，给你们学校老师，尤其是班主任上上心理培训课啊？
0: 你这么一说，倒提醒了我。之前我妈给我找过一个他们的同事，还是一个心理学的专家呢。除了给老师做培训以外，也可以给学生们做一个心理的评估。你这主意可以啊！<笑>
2: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的老公？
0: 应该是也不看看你是谁的徒弟。<笑>奶奶，吃饭了，快来
3: 来了。
2: 师傅，请喝汤。哎，乖徒儿。<笑>哎，对了，今天梁校长跟我说，启航学校要开一个新的校区，他问我要不要买新校区的原始股，被我拒绝了。
0: 启航学校要开新校区？嗯，
2: 他说这个新校区啊，要做学科类培训，
0: 我不太赞同他这个思路，所以我就拒绝了。你做的对。 现在学科类的培训呢，确实有点太夸张了。大家

0: 都在抢跑，弄得家长啊、学生啊都好辛苦。
1: 对啊，我们学校很多同学放学都会报补习班，可累了。
2: 嗯，梁校长最近啊，给我招了好几个四五岁的孩子。我呢，一方面觉得这个岁数的孩子就应该在外面玩，不应该过早进课堂；另一方面呢，我认为在这个年龄阶段接受一点科学启蒙教育也是很有必要。所以我真的有点纠结。
1: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你之前不是还教过我用吸管穿土豆吗？我之前还觉得神奇，现在我就学到了呀。
0: 真是，
2: 还真是的。暖暖要不说我都忘了。确实，科学这事儿本来就不应该有边界，有边界反而倒限制了孩子们的想象力。你可以跟他说，月球上有桂花树，但是同时也能说月球上有陨石坑啊，不冲突的。
0: 这些都是你最擅长的，我支持你。
1: 我也支持你。
2: 谢谢你们的支持。
0: 哎，对了，我问你们，现在什么地方还需要书信联系啊？

0: 你看这幅字，典型文字，写的不错啊。
1: 写的好。哎呀，校长，你给我介绍的这个孩子，有点天赋。啊，对了，吴老师，我来是想告诉你，今天下午2点，我们请了一个心理专家给我们做培训，你也去听一下。
2: 校长，我觉得挺有必要的。没有心理学的知识啊，真的赶不上这些娃娃的思想发展。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我们市医院的心理咨询师，我姓王。今天呢，由我给大家带来这样一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主题教育这样的一个讲座，希望呢对各位老师有所帮助。 那么今天呢，我会从三个方向来跟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介绍，因为心理健康这个问题啊是很重要，但是呢却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首先，什么是心理健康？其次，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也许我们会分为这样的一个情绪类型，我们的人际关系，还有我们的家庭关系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到的。 今天给同学们呢做个心理测评，但它不是考试，所以大家呢不用紧张，然后放轻松，好不好？然后呢，上面的很多的题目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大家呢按照自己的第一个反应去选择答案。好，开始吧。

0: 上次呢，有小朋友说这个宇航员是呜的一下被风吹到外太空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认识认识风，好不好？
1: 好。
2: 老师，风也算是科学吗？
0: 风当然算是科学了，风雨雷电都是科学。
2: 为什么会打雷下雨？为什么有冬天夏天？这就是科学。
0: 小栗子说的对不对？大家给他鼓掌。
2: 可是风看不见，抓不着，我们要怎么认识呢？
0: 小豆芽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大家知道答案吗？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0: 那丛老师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小玩具，大家想不想看？
2: 想看。
0: 哎，大家看，这叫测风仪。小朋友们跟丛老师说一遍，
5: 测风仪。
0: 下面这一部分呢，可以显示风从哪儿来的，上面这一部分呢，可以显示风的大小。好玩不好玩？
6: 好玩。
0: 那丛老师再问大家，大家知道怎么制造风吗？哪个小朋友能告诉我们怎么才能找到风呢？
2: 树可以找到风，旗子也可以找到风。

0: 严校长，你喝水啊！
1: 啊，好好。
0: 怎么？你坐。啊好。宿舍我屋那个背书娃有啥子事了哦？这还麻烦你专门过来一趟。
1: 啊，没有没有，我呢就是正常的家访。田新文在学校里还是很乖的。
0: 哎，我屋那个娃儿吧，我还是比较了解，他就是三脚都蹦不出来个屁，反正不得惹事，但是呢，哎，他也没得啥子大出息。
1: 妈妈，平时你在家里就是这样跟孩子说话吗？
0: 哦，哎，我们农村人嘛，他这个没得文化，讲话是比较粗俗一点儿，我跟哪个都是这么讲话的，你不要介意哈。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

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找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报必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你对自己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你可以吗？
1: 我可以。
0: 再说一遍。
1: 我可以。
0: 老师相信你。
2: 手机，
3: 我妈说她爸就是偷东西进监狱嘞，你就是跟你爸学的。
1: 我没有。
0: 你妈妈说你偷了她的钱，所以你就真偷一。

0: 哥给他看看，是吗？
1: 但是我后悔了，安老师，我知道偷东西是错的，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偷东西，我。

0: 雨雯，你还愿意给别人，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吗？只要你还愿意改变自己，剩下的交给老师，好吗？ 老师，可不可以再去找你妈妈聊一次？
1: 老师，你别找我妈妈。
0: 你放心，手机的事情我不会说的。今天周五，你先回家，我明天去你家里，好不好？答应老师，以后不可以再打自己了。

0: 关于这个田新文，我总想从他个人身上找问题，没想到对他的家庭却有所视察。
1: 这事也不能赖你啊，你不是去他们家家访过一次吗？
0: 我就是没想到，他妈妈对他的负面影响这么大，而且我也不了解他爸爸的真实情况。
1: 他们两个也是刻意隐瞒。
0: 我昨天跟田新文聊的时候，就想起了我在他们班做的那个关于浮力的实验，我一直往里灌水，想让那个球浮起来，可我却忘了，它其实是卡在瓶口的，水倒的越多，它的压力就越大。
1: 你可以的，我相信你。
0: 总是相信我。喂，小月。
2: 田新文不见了。
0: 什么？
2: 他妈妈说他周五就没有回家。
0: 行，你先别着急，我去跟你汇合。你在哪儿啊？
2: 我在田新文家里呢。
0: 好嘞好嘞好嘞，我马上到啊。
1: 我开车送你过去吧。
0: 我还是打车走吧，暖暖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你陪陪她啊。
1: 注意安全啊。
3: 你说他就冷门天天打工玩，他一天一夜都没回来了，你们说他的钱哪里没？
4: 小雨妈妈，咱们先别哭，咱们来对一下细节好不好？
0: 他周五就没有回家，当时你怎么不说呀？
3: 我因为他在学校里头补课。
0: 我们补课呢也是周六上午，而且发了减负文件以后，我们的补课就取消了。你再想想，他还能去哪里？
3: 你咋个还能问我哎？我儿子在你们学校头丢的没？该我问你们呀。
4: 新文妈妈，您先别激动，我们已经看过学校监控了，田新文确实是在放学之后就直接离开学校了。
3: 他也没有回来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们现在争没有用，直接报警吧。
5: 这是丹沙社区的监控视频，从这里可以看出，田新文星期五晚上就回家了，但是在10点多的时候他又离开了小区。
0: 新文妈妈，你没有说实话呀？
3: 不是，他回小区了，但是他没回屋头啊。哎呀，你们不要坐到这儿了吗？你们快给帮我找娃娃呀！
0: 从监控视频能找到孩子去哪儿了吗？
5: 小刘，这里，他最后出现地点就是金街。从监控里显示看出，他并没有与人互动或者受到胁迫，所以啊，他自己出走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也不排除意外发生的可能。总之，我们会尽快的排查，想办法找到他。
3: 你再帮我找他嘛！
5: 这不是一直在找吗？
3: 他是他白二胖的。
6: 这孩子已经出了监控范围，我们呢再想想别的办法。
4: 田新文，
3: 新文，新
0: 文！王校长，你那边找到田新文了吗？
3: 啊！你个死娃娃，钱你拿点给我嘛，新文！
5: 新文妈妈，新文妈妈。咱们这么找啊，也。

0: 不是办法，这样，我的人啊会问问周围的居民，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你先回去等消息吧。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我女儿死了，新闻咋说上你没你妈了？我想死就咋子死，我要你爹！你冷静点。我问你，田兴文星期五到底有没有回家？
1: 新闻妈妈，新闻找不到了，我们大。

0: 自以为帮助了那么多的孩子，可就算没我，也会有张眼、王眼、李眼。安眼，你知道为什么要给你起这个名字吗？哼，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无上三重毛。
1: 毛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陈塘坳。该你了呀，
2: 爸。
0: 接呀！
2: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毛入竹去。
0: 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好，继续。额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鹤。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
2: 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
0: 受冻，死亦足。燕燕，重要的不是你过去的选择，而是你未来的路。走到这一步，你已经给很多的学生解决了基本性的问题，难道你就不想再往前走一步，解决更多、更深入的问题吗？ 我干扶贫工作多少年了？乡村呐，有些问题确实很复杂。脱贫攻坚给他们解决了物质上的基本问题，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精神文化，甚至是心理问题。燕燕，你知道吗？我们的扶贫办马上就要更名为乡村振兴局了。呵呵。 欢颜这两个字，不仅仅是经济层面，还有思想层面。我想，你将来无论走到哪儿，都应该把教育心理这个课题继续做下去。这是更有意义的事。如果不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就去问问你的初心。嗯，
1: 我懂了。
0: 嗯。

0: 安校长，怎么样？学校这边有什么填新闻的消息吗？还是没有。我又印了一些寻人启事。谢谢啊。安校长，你不怕纪委追究吗？现在找到孩子比较重要。你快回去上课吧，我周边再去找找。
1: 好，那我先进去了。
2: 跟上音乐啊！二三，这边很好。六七八，哎，那边，工作手该举起来了，举起来。
3: 工作舒展一点。田青文，你回来了。
4: 田青文，
2: 这几条都去哪儿了？你，
4: 哎，小宗文，安校长刚走。
3: 田青，哎，你还要去哪儿啊？你跑哪儿去了？这两天，
2: 哎，把麦克给我，你把筷子给我。
3: 哎，小子，我把麦克给我。哎，小子，你回来好不好？哎，
4: 小子，你怎么了你？
3: 我是自己离家出走的，跟你没得关系。田青文，你别。
4: 哎，小子，
3: 麦克给我。
4: 田青文，
3: 田青文。
4: 你回来好不好？
3: 田青文，你别着急，给你找回来。
4: 我是自己离家出走的。
3: 别跑了，别跑了，
4: 田青文，
3: 别跑了，行吗？
4: 哎，小子，哎，小子，
3: 你别着急，我帮你找回来，好吗？啊。

0: 回来就好了呀，是不是？嗯，告诉老师，你这几天去哪儿了？嗯，妈，你不用害怕，跟老师说实话好不好？啊！你这个坏死狗老虎的，骨头不够你疼，你还给我疼到手上里头去了，别给我的家当子刺到我脸高头来了。
1: 你滚出去找人家个死老爹！你死到外头我都不得管你，我就当没有死过，你怎么敢老婆的？哼，我去死！滚！
2: 小张，对不起，我在家都待了快要窒息了，我实在憋不住了。我在想，我都管不着他会不会真的真的希望我去世，但是。
3: 我不想喊呀，
4: 小子！只有你一直成功，我孤零零还让我去学校来拍片，只有你把我当评审委的人看。各
5: 班主任带着各班同学先回教室吧，解散。
6: 秀儿啊，这是你个白痴娃儿，这有脸回来，你能不死到外头来？
7: 西门妈妈，你到现在还不明白？ 田新文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吗？田新文根本就没有偷过家里的东西，就是因为你平时不信任他，他跟你赌气，才拿了别人的手机。咱们平时能不能少对他骂一点，多一点信任啊？别动不动就说你去死。如果孩子真的有什么事情，
6: 不是，安老师，我就是口头禅，我说习惯了。你说哪个当妈的真的是得娃儿去死呗？是啊。
3: 可是你总是骂他，日积月累，他对孩子来说是多大的伤害啊！杏儿啊，妈错了，死妈再见！
6: 杏儿，
3: 够你走，够你走，够你走，够你走！
6: 你不要再让子欣了。
3: 那你跟我回去好吗，妹？你把我吓死了！你说你爸爸都哪个样子了？你就是妈全部的希望啊，娃儿！妈晓得错了。

谢文，你看，妈妈是为爱你的。嗯，走了，妈妈有多着急，你能想到吗？以后再也不许这样了，好不好？你答应老师，也答应妈妈了，好吗？嗯。以后遇到任何事情，不可以伤害自己，更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去伤害爱你的人，去抱抱妈妈。

0: 我跟他们追爆聂亚作死，我太着急了，我就想把死情楼打的，下来你们一起帮着我找娃儿。我回去就跟他们说这个都生活自己的问题，跟你没得关系。没事，孩子能找回来就行了，是不是？你看这不是好好的吗？出了事可怎么办？这田新文不仅是你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 我们这些当父母的，要对孩子多一些关心。哎，平时啊，不只是不能在行为上伤害孩子，那语言上也不行。你要让他知道你是爱他的呀。
1: 晓得了，晓得了，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这个送给你，以后再想对孩子发脾气。 自己看一看，是不是？好了，回去吧。

0: 回来了，
1: 不是，今天什么日子啊？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0: 快坐，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啊，
1: 谢谢啊。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那你先说。 田星能回来了，
0: 真的。你的好消息呢？弄得这么隆重。梁玉姿被警方抓到了。哎，
1: 那确实值得喝一杯。这么说，我们就不用倾家荡产了呗？
0: 好消息是，他把学校资产都清算了。 能赔付的都已经赔付了，但是还差一点。坏消息是我把之前作为合伙人的利润都拿出来了，总算是赔清了。挺好的，从哪里来的，还回到哪里去。我总觉得挺对不起你的。我之前说过，想让你过上安稳的生活，但是我没做到。
1: 哪有？
0: 你先听我说完。不过我确实觉得啊，我之前研发的科学课还是有意义的，而且学生们确实都很喜欢。现在很多学校不都开展了课外延时服务吗？我在想，能不能把我的课程带到那些学校里面？虽然收入是低了点儿，但是至少安心啊。
1: 很好啊。
0: 而且，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
1: 所以我就想，一边上科学课，一边继续深造。咱们想到一起去了。经过这次田新闻的事件，我发现我们学校的孩子最缺的就是心理上的引导，所以我也打算考研去学个心理学。好啊。
0: 那我们一起努力，共同进步。不念过往，
1: 不计将来。我还有个请求，可以说吗？
0: 说啊，
1: 帮我补补英语呗。
0: 当然可以了。哎，那从今天往后开始，你得管我叫师。
1: 行嘞，师傅。
0: 乖，徒儿。

0: 这不招聘结束，就到了新生开学的日子了。这一眨眼，我都返聘几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1: 是哦，一眨我们见面七年了。
2: 我的青春哦！
3: 青什么春啊？你们俩都不见老的。
0: 青春常在。
3: 安笑，
4: 面试手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咱们开始。
1: 好。
3: 哎，各位，我们面试马上开始啊！我们按照序号一个一个进，好吧？

陆敏，安校长，各位老师好。我叫陆敏，我又重新考了教师的编制，我觉得我还是更适合教村里来的娃娃。

0: 安老师，诗雨，安老师好，
1: 本科毕业了吧？是啊，马上要进入硕士阶段了。哎，安老师，我刚好还有个事情要跟您分享。
0: 你说啊。
1: 嗯，我呢被选为了优秀毕业生代表，要在毕业典礼上发言。
0: 老师为你感到骄傲。
1: 安老师，当年您帮我守着的那个秘密。 我打算公开了，诗雨。
0: 安老师，
1: 曾经的贫苦和不堪呢，确实是我不可告人的秘密。但是现在，它是我战胜所有困难的利剑，更是财富。诗雨，
0: 长大了。
1: 哎，安老师。
0: 我还听说了您的一个好消息啊！
1: 我有什么好消息啊？
0: 您被评选为了省级优秀教师，还能去省教育厅接受表彰和发言呢。
1: 诗雨，你现在都这么优秀了，那老师也得跟你共同
0: 进步，对不对？
1: 是我的安老师，等我硕士毕业，再给您捧个优秀毕业生回来。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再见。

0: 以上就是我的故事。谢谢大家倾听我的分享。我很感谢那些一路陪伴着我走过来的老师们，是他们教会了我爱和勇气。我很感谢我教过的每一位学生，很多时候是他们推着我前进、成长。 我们更像是同行者。曾经的我，以为自己是大海上一叶飘零的孤舟，没有同伴，也没有方向。后来我才知道，老师们就是那连成一片的大海，一直在托举着我，照顾着我。
1: 曾经，我以为我的使命是守着乡村中学，让学生们一个一个孵出壳，送他们走出大山。后来我发现，像流水渡轻舟一样，学生们在往前走。

我也在往前走，我曾经问过我的老师，是否热爱他的事业。他告诉我，我对他不只是爱，还有敬畏。因为教育事业是要将每一个生命个体渡向人生理想彼岸的伟大工程。教育就是这样一门。 人而爱人的事业，渡人，渡己。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4: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5: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

0: 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3: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

0: 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喂，石头，你在哪儿啊？周老师都快来了。
2: 我这还有点事儿，你和周老师先聊吧，我一会儿过来。
1: 你
3: 老师，我到了。
1: 啊，周老师，
3: 你一个呢？石头呢？
1: 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儿吧。没事，我们先逛。
3: 好，去吧。
4: 周毅一家从爷爷奶奶开始，三代工作生活都在运河边。爷爷是当年浙江省航运公司的员工，奶奶呢是浙江麻纺厂的工人。爸爸退伍转业之后，进入了客运码头派出所工作，妈妈也一直在运河边上班。一家人三次搬家，从登云桥到福海里温州路，再到现在的
3: 是做了第一件的这个古香缎的丝棉棉袄。以前我印象中就是现在看不到那种，都是上门板的，就是一块一块门板这样上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店铺的门，然后也有很多油条店啊、剃头店啊，还有一些剪刀店啊，其实还是很有烟火气的。
1: 那现在都已经变成咖啡馆啊、茶馆呀、就是文创相关的一些业态了。
3: 对对对，
1: 你的公司是不是也在附近
3: 啊？是的，我们也在运河边小河这片。对的。
4: 十年前，周毅在运河边创办了一家文化艺术公司，产品就围绕着大运河文化展开。2014年6月，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家里最开心的就是周毅的妈妈，因为她在拱墅区文化系统工作，为运河以及周边景观的修缮保护以及居民回迁做了不少工作，申遗成功，她觉得很有成就感。
5: 有很多的农民啊，他把这个一艘艘的小船划来的，而且是手划船，划来的呢就是大米啊、这个莲藕啊、西瓜呀、都从这个船上运过来，都不用走桥了，一艘一艘船连起来就成了桥了。我当时在小河街道，我也是分管社区建设这一块嘛，我觉得有原住民的街区才是真正的一种文脉的延续。以前的拆迁呢，都是原住民全部都迁安置到其他地方了，只有我们小河直接的这个就是改造呢，才是有原住民回迁的。所以当时我们非常赞同市政府的这一做法，小河直接还被评为联合国人居奖。
4: 4年前，周毅还做了一件温暖的事，他打造了一个面向女性创新创业的孵化服务平台，目前已有几十位女性文创项目加入进来。如今的周毅已是事业家庭双丰收，2年前女儿的出生更让他坚定了为女孩们筑起一个发光舞台的想法。
3: 公司里很多小伙伴也是女性，然后工作中接触的人也很多女性，所以我们希望给女性提供一个共创共学共赢的一个平台。
6: 没有尾巴，
1: 两只都没有尾巴。
6: 哎，
1: 他这么小就这么会唱歌了，
3: 挺喜欢音乐的，就是一般家里音乐一放，他就自己开始瞎编瞎跳瞎唱了。
1: 来跳一个，怎么跳？哎，他这个动作很有水袖的风范，
3: 就可能看之前也遇到杨坤老师，然后他现在在那儿练功，那有些时候他练功的时候会唱两嗓子，或者是扭动一下跳两下，那我们宝宝可能看到就有感觉了。
1: 杨坤老师是
3: 杨坤老师他是昆曲传习所，也在小河直街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1: 那您带我去呗。
3: 好的。
4: 穿行在直街，古巷深处，木门虚掩，椅子全部靠边，杨坤穿着练功服，绕着桌子柱子，快步慢步，快步慢步，这种传步，只见人在移，不见脚在动。
1: 杨老师，这个传习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呀？
7: 建立在2019年，是一个昆曲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会客厅，我们会有一些昆曲的一个普及的分享会啊，还有画脸谱啊这些，然后在他们幼小的这个心灵里面播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艺术的种子。
4: 杨坤从小受到母亲熏陶，喜欢唱歌跳舞，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非常热爱戏曲，也教孩子们唱歌。小时候杨坤记得妈妈经常一手抱着弟弟，一手牵着自己去听戏， 晚上听完戏，晃荡着脑袋，快要睡着了才回家。
1: 杨老师，听说当年在江山艺训班的时候，您死活都要到杭州来学戏，捡了几件衣服，打包了戏软，扔过墙头就跑了。
7: 其实他们是编过头了。
1: 嗯，
7: 当时作为这个引进人才，然后到的浙江昆曲团，也是省文化厅引进的。
1: 那一年是您入行第几年？
7: 第三年吧。我19岁。
1: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正规训练的？
7: 我17岁的时候。因为已经长成型了，然后你还要就是去超负荷的去练，就非常苦，每天要哭个5-6次，因为上午一节腿功要搬腿，软毯子功这些都要练，这个就是生理上的，就是你要去对抗它。我们一直都是封闭式训练的，后来我爸爸来看我练功的时候，我那天还不知道，因为我是近视眼，就是远远的，就是反正看到有家长在那儿。后来我妈妈说，我爸爸看到我练到那个程度，就是他都不敢相信了，然后偷偷的抹眼泪在那个柱子后面，只能坚持了，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4: 千禧年将至，永嘉昆剧传习所要排张协状元，需要借人。省文化厅和浙江金昆艺术剧院就派了杨昆。张协状元参加了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成为一匹黑马，一举拿下了优秀剧目奖。凭这部戏，杨昆后来获得文华表演奖。
7: 当时呢，就要坐10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然后呢，再要乘渡轮，到的永嘉。
1: 那后来去上海求学了是吗？
7: 去上海那就方便多了，5点多起床，赶上6点05分的高铁，大概7点39分就到了上海，正好赶上这个上
1: 课
7: 早课。
4: 美人是什么？是一袭粉妆在桥上栏杆后面露出的小半截身影，仿佛一抹不愿褪去的春色，是把长征桥边的春夏念成了诗，轻轻扇动便是小荷之美的朱唇。美人与小荷永不迟暮，就像代代相传的情操，就像临水的那颗老香樟，裹着雨雪风露愈发青葱。
1: 你怎么才来啊？
8: 上次我看你挺喜欢的，就
1: 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8: 打了2下，但是师傅嫌我手笨，所以也没有多打。
1: 这跟上次那个好像长得一模一样。
8: 上次不是你喜欢吗？
1: 夏天的锻造间一定很热吧？辛苦你了，石头。
8: 没事，你喜欢就好。
9: 毕竟有你在的地方才叫夏天，没有你在，这只是一个很热的8月。

0: 时光就成了这条巷子，从满墙藤蔓到木楼玻璃窗，院落与脚下的石板道，每一条街缝都怀着遥远的往事。他们比临水的那株老香樟要古老许多，拥着鱼鳞般的嫩柳与细竹，连同越墙而来的几只小鸟，衔着雨雪风露，把小河织成一件热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剧，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十年苦功。物剧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3: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剧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京华古称武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京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舞剧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京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4: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

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全域深化平安共同体建设，绘就基层治理现代化新图景；
1: 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在研究领办督办重点提案工作时强调，聚势强链，致富未来，全力推进上虞现代产业发展；
0: 区委政法委员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
1: 以动促房，以建筑安，我区推进反邪教与全民健身协同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平安是民生之本，治理是发展之基。近年来，我区坚持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根本遵循，立足青春之城建设实际，创新构建1655平安共同体工作体系，打破部门、城乡群体治理壁垒，全域打造92个特色平安共同体，走出一条党建引领、多方参与、源头化解、自治赋能的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新路径。据了解，我区以综治中心规范化迭代升级为总牵引，顶层设计1655核心运行框架，为平安共同体建设搭起4梁8柱。依托这套体系，我区因地制宜分类打造农村、城市社区、产业园区、集镇商圈、户企营商5大类型平安共同体，整合综治、公安、司法、民政、市场监管等下沉力量集中办公，实现群众矛盾、安全隐患、民生诉求一站式受理、闭环式处置。此外，作为平安共同体核心支撑，我区全域落地警网共同体建设，推动警务力量与网格治理深度绑定，全区建成1052个警网共同体单元，528名民警、辅警下沉兼任网格警长、网格员，构建1名民警加1名辅警加 N 名平安志愿者基础作战单元。据介绍，我区坚持脚板加键盘5跨融合理念，将数字化改革嵌入平安共同体全流程，整合基层治理4平台、血量工程、反诈预警、流动人口管理等数字系统，打造一体化平安治治中枢，实现隐患上报、纠纷流转、指令派发、结果反馈全流程线上闭环。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平安共同体迭代升级，持续完善1655工作体系，做深警网融合、多元共治、数字赋能3篇文章，不断丰富城乡园区企业平安共同体特色实践，持续夯实平安建设基层根基，全力打造更高水平平安上虞，为现代化青春之城建设提供坚实稳定的社会治理保障。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今天上午，我区召开重点提案领办督办会，研究重点提案，全力推动上虞制造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区领导冯世凯、王永表参加。于丹介绍了当前我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部署和重大举措，并充分肯定提案办理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制造业是支撑上虞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要以引聚势，坚持招大引强、内生挖潜，加快重点领域场景培育与开放，推动重点企业内生裂变，全链条强化要素保障，夯实产业发展底盘。要以育强企，加快上市梯度、归上企业、企业品牌培育，发挥龙头企业牵引作用，做大做壮腰部企业，强化品牌核心竞争力，壮大产业核心集群。要以融练合，加强正研学校地企多主体协同，加快从制造产品到制造价值转型，进阶深化科产融合、两业融合、区域融合，畅通产业发展生态。要以提赋能、九九为功，在先进上下功夫，重点构建落实1+6工作体系，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水平、母菌效益水平、本质安全水平，驱动产业提质增效。金山中强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打造

0: 净制造业基地的关键所在。部门和政协系统要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围绕区委区政府对现代化产业发展的决策部署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广泛凝聚共识，把提案办理过程转化为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把提案办理成效转化为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共同的产业支撑。会上，提案人宋晨栋汇报提案有关情况，区经信局汇报提案办理落实情况，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深入交流。与会政协委员分别围绕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升级、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内容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7月14号，区委政法委员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政法工作以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各项决策部署，持续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全面夯实我区平安稳定工作基础。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王成义，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兵帅参加。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以及全国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开班式、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领导讲话精神，总结半年度政法工作，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会议指出，综治中心是矛盾纠纷化解的前沿阵地，社会治安风险防控的实战枢纽，全区政法战线要立足政法之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健全完善统一受理、分类流转、依法办理、闭环管理运行机制，严格依照法治化路径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持续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社会治安风险防控水平，真正做到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理，每一项诉求都依法推进，着力实现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会议强调，各政协部门思想认识要再深化，充分认清综治中心迭代升级对基层平安建设的战略性意义，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主动把风险防范、矛盾化解抓在日常、落在实处。业务能力要再提升，把业务学习重点放在深入联系群众、精准掌握群众真实诉求、综合研判矛盾态势、闭环处置突出问题上，持续锤炼基层干部核心履职能力。组织体系要再完善，组织开展实地观摩学习活动，对标先进地区经验做法，找准差距，补齐短板。督导考核要再优化，细化工作落实实施细则，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上虞筑牢坚实基层基础。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0: 日前，我区将反邪教宣传教育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举办第13届健身气功站点交流赛，来自全区32个站点的300名选手同台展演，以科学健身倡导健康生活，筑牢基层反邪防线。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将健身气功4季气运演绎得行云流水。随着悠扬乐声，起势平稳，举臂舒展，腰转带动手臂画出圆弧，沉肩坠肘，呼吸协调，动作连绵不断，节奏内敛沉稳，每一个起势与收势都舒展连绵，透着一股内敛而沉稳的节奏感。经过现场展示与综合评定，比赛评选出1、2、3等奖。近年来，区健身气功协会持续加大推广力度，通过构建完善的站点网络和规范的功法普及，不仅有效提升了群众的身体素质，更让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基层深深扎根。下一步，协会将继续推进健身气功的规范化管理，广泛开展体育志愿服务，搭建更多群众性交流平台，引导市民在科学健身中追求高品质生活，持续筑牢身心健康防线，让体育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储水之力。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日前，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绍兴市智慧停车服务平台已基本建成，全市9.4万余个泊位纳入动态管理。依托这一市级平台，我区实现停车资源全市一张网，通过数据共享，市民找车位从凭运气变为看手机。同时，今年全区新增多个重点区域停车位，双管齐下，缓解停车难。
1: 在绍兴智慧停车运营平台的实时监测地图上 ，P 字图标密布各处，不同颜色代表停车饱和度高低。该平台可显示全市停车场数量、泊位总量，并实时追踪热门场站车辆进出情况。作为绍兴中心城区之一，我区早前已试点智慧停车。目前，微信小程序“上虞好停车”注册用户超150,000，绑定车辆超50,000辆。随着市级平台上线，该小程序将与其深度对接、数据互通，既保留原有便捷功能，又接入全市级大数据分析，提升车位预测精度与推荐智能度，让市民切实感受到智慧大脑的便捷。智慧平台解决了找得准的问题，而新增泊位则从源头补齐停得下的短板。今年以来，我区通过盘活闲置空地、桥下空间、边角地块等资源，因地制宜建设多处公共停车场。这些见缝插针的微更新与市级智慧平台协同发力，使停车治理既有数字大脑的精准调度，又有边角余料的巧思活用。从全市一张网的智慧赋能，到身边一个个车位的增量提质，上虞正借力绍兴智慧停车平台上线，推动市民出行更从容，城市运行更高效。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2: 暑期以来，不少市民学生告别宅家生活，走进公共文化场馆充实假期。连日来，上虞图书馆人流显著上升，掀起夏日阅读热潮。
3: 走进上虞图书馆，扑面而来的清凉与浓郁书香瞬间疏散了户外的燥热。自修室内座无虚席，书桌前坐满埋头学习的学子，笔尖沙沙，翻书轻响，秩序井然。少儿阅览区亲子共读场景温馨，家长与孩子一同挑选绘本、经典读物，沉浸于阅读时光。借阅区读者有序选书、办理手续，往来人流络绎不绝。备考研究生的龚潇涵告诉记者，他几乎每天准时到馆，图书馆已成为他的备考主阵地。
4: 这段时间呢，我基本上从早上8点一直到闭馆9点钟，都在图书馆保持一个高强度的学习。图书馆它提供了一个相对良好的环境，在自习室中，大家每个人都是低着头，保持一种高强度的学习的氛围。我觉得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可以更快地保持专注，这样也可以尽快地完成我的任务，保证我进行一个高频的备考。
3: 凉爽安静的阅览环境，丰富有趣的书籍资源，也深受低龄小读者的喜爱。许多孩子选择在书香中度过充实假期。
5: 这里的氛围很好，也很凉快，也很安静，能看很多书，在这里我能学到很多的知识。
3: 据悉，暑假开启以来，少年学生为主。为应对暑期大客流，图书馆通过延时开放、丰富活动、强化安全三项举措，全力营造清凉、安心、优质的阅读环境。
6: 第一个呢是延时开放，上午提前半个小时，晚上呢是延长半个小时。同时，我们图书馆的城市书房呢实现了24小时的免费开放。第二个呢是活动供给啊，我们图书馆暑期就集中推出了国学讲堂暑期班、亲子阅读、书香沃克游等系列活动，丰富了读者的到馆体验。第三方面呢是安全保障，我们准备了一些防暑的药品，加强了日常的巡查和安全提示，确保我们的读者的安全和良好的阅读环境。
3: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近日，由上虞妇幼保健院联合区青少年宫共同打造的2026年健康未来清凉一夏儿童青少年减重夏令营正式开营。20名8至14岁超重青少年开启21天线上线下一体化科学减重之旅，通过趣味运动、专业营养指导、长期随访，帮助孩子养成中生活习惯。
1: 上午9点，区青少年宫内拔河、飞盘、障碍跑等趣味体能训练同步展开。呐喊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小营员们分组协作，全力比拼，在轻松有趣的团队运动中挥洒汗水，告别久坐少动的生活方式。现场同步开设健康科普课堂。

0: 身份检测、亲子运动互动等环节，医护、教练、家长全程陪同参与，共同搭建科学减重支持体系。
1: 我觉得可能是最后的拔河比较好玩。
2: 少吃零食，然后多运动。
3: 我觉得蛮好的，就非常科学，然后也带着他们做了蛮多的运动的，运动量也比在家要大很多。
0: 据了解，本次夏令营采用一天线下集中营、20天线上打卡的闭环管理模式。入营前，所有营员已完成骨龄测定、人体成分分析、肝胆胰脾 B 超及血液代谢指标等全套医学筛查，由上虞区妇幼保健院儿科、内分泌科、营养科及运动康复团队共同制定个性化膳食与运动方案。线下首日活动包括体能训练、健康讲座、义诊筛查和亲子运动会。后续20天，家长通过微信群每日上传孩子的饮食、运动及体重数据，医生实时核算热量摄入，并动态调整干预方案。
4: 虽然是21天，但不代表这个整体的结束。我们后期还会根据小朋友的个人情况，在线下对他进行指导，1个月、3个月，这样会把那些检查的报告汇总，根据他的情况再制定下一阶段的计划。
0: 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5: 今天我区正式入伏，今年三伏天将达40天，属于长三伏。据了解，今年三伏天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全程长达40天，分为出伏、中伏、末伏3个阶段。其中，中伏为7月15号至7月24号，共计10天；中伏为7月25号至8月13号，长达20天；末伏为8月14号至8月23号，共计10天。此次三伏天时长较长，核心原因是今年中伏跨度翻倍，也是典型的加长版长三伏。入伏后，地表湿度变大，每天吸收的热量多，散发的热量少，地表层的热量累积下来，所以一天比一天热。我区也将进入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区气象部门提醒，市民们应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如需出门，应随身带好遮阳伞、帽子，多喝水，以防中暑，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时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正式入伏了，这意味着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已经拉开序幕。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升至38.1度，高温报告继续发布中，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三天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8度，局部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另外，未来三天午后分散性雷阵雨会时不时来串个场，大家要多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接下来18到20号，受弱冷空气南下影响，将迎来一次系统性的雷阵雨过程，大家要提前做好防范。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和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8到30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9到38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百官晴29到38度。曹娥晴29到38度。东关晴29到38度。松下晴29到38度。张震晴29到38度，峰会晴29到38度，道墟晴29到38度，上浦晴29到38度，汤浦晴29到38度，下馆晴29到38度。永和晴29到38度，梁湖晴29到38度，义亭晴29到38度，小月晴29到38度，谢塘晴29到38度，长塘晴29到38度。盖北晴29到38度，岭南晴29到38度，晨曦晴29到38度，丁宅晴29到38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晴29到3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盛夏时节，长塘镇万亩竹海苍翠繁茂，生机盎然。特色边笋迎来集中丰产季，立足优质生态基底与丰富笋类资源，长塘镇深挖产业价值，激活发展动能，形成笋产丰收、稳旅升温、产业升级的良性发展格局。青山环抱的长塘镇，万亩竹海绿意绵延，满目清新。笋作为长塘镇的支柱产业，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冬笋和春笋，还有常年可采收的边笋，眼下正值

0: 边笋成熟上市的黄金时期，雨后竹林，泥土温润，空气清新，鲜嫩的边笋破土而出，错落生长于竹根沃土之中，是夏日独一份的原生态山野真味。每年春夏时节，长塘边笋品相最佳，产量最盛，漫山遍野的鲜嫩笋芽缀满竹林，当地农户抢抓时令窗口期，纷纷进山采笋，娴熟穿梭于竹丛间寻觅挖掘，一筐筐带着泥土气息的新鲜边笋陆续出山，勾勒出一幅鲜活热闹的夏日山野丰收图景。
1: 那个我们长塘是四季都有笋的，像春天有毛笋，冬天有冬笋，然后中间这个长长的夏天跟秋天，其实主要的笋就是边笋。我们边笋在长塘的笋，无论是边笋、冬笋还是毛笋，品质都是比较好的，然后那个大家都喜欢。目前我们边笋的主要月产的月份是5月到10月，那时候一天可以产1万斤左右。目前笋农这段时间的主要收入就来自于边笋。
0: 据了解，长塘镇拥有竹林15000余亩。四季产笋不断，全年产量达2.5至3万吨，年产值稳定在1.2亿元左右，是村民夏季增收致富的核心特色产业，更是全镇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优质的生态环境造就了长塘边笋鲜嫩爽口，原生态的优良品质让长塘边笋时令品牌深入人心，为乡村特色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一个笋农来讲，基本上一个月能达到2000到3000的收入，在提升笋农的收入，然后促进供赋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然后为了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我们这里也跟浙农林竹子研究学院的专家团队对接，希望能在笋的产量方面以及规范管理方面，提高笋的品质方面，能够给笋农提供指导，让他们的笋的品质提升，产量提高，更加提高他们的收入。
0: 林希言是土生土长的长塘人，作为一个致力于把家乡的农产品推广出去的助农达人，他每天都会扎根在竹海田间，开启直播带货模式。通过沉浸式实景直播的方式，他把镜头直击竹海采笋现场，生动讲解长塘边笋的生长环境、口感优势、烹饪技巧。通过短视频种草、直播间带货的形式，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全国各地消费者直观感受长塘原生态笋的品质。
2: 我是土生土长的长塘人，那大学毕业后呢，我在杭州工作一段时间，也去了全国很多地方。从去年开始呢，我回到我的家乡，然后从去年开始呢，我就开始拍短视频做直播来宣传我们家乡的这个笋。其实有一个笋叫做边笋，这个边笋呢会比毛笋跟冬笋周期更长。毛笋的话是从4月份啊，差不多三月份到四月份，然后结束以后呢，我们这个边笋就开始出来了。然后边笋的话就从5月份到11月份，然后接着呢就是冬笋。所以我们这个竹子的是一年四季都是长笋的。我们家有5亩竹园，然后我也是在做直播，然后帮我们家自己销售，然后也是帮我们亲戚啊周边的农户也销售一下。除了这个笋，我们也会销售一些其他的干货，笋干、笋干菜之类。我们这个边笋发货的话，全部走的是顺丰或者京东的生鲜，然后全部都是泡沫箱加冰袋发货，而且基本上都是第二天上午就能到。那远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发，就是说江浙沪皖这些地方的话啊，第二天上午都没问题。第二天上午的话都会到，然后中午你就可以新鲜的吃上了我们这个边笋。
0: 伴随着边笋丰收热潮，长塘镇依托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与特色笋食 IP， 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山野休闲、乡村美食体验热度居高不下，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以农兴旅的特色发展之路。连日来，长塘镇的翠翠森林营地绿意盎然，清风徐徐，依托成片茂密的森林资源，营地凭借清凉舒适的山林环境、原生态的自然景致，成为周边市民夏日避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前来露营徒步、亲子游玩、山野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沉浸式畅想

0: 山林清风，观赏竹海绿意，体验挖笋观景休闲的一站式乡村文旅乐趣。不少游客专程奔赴长塘，奔赴山野竹海，沉浸式体验采笋的田园乐趣，感受乡村夏日独特的风土人情。
1: 啊，我其实第一次来这吧，然后我感觉这里还是挺好的，因为这边本身它是一个水库嘛，然后现在建了这个以后，就不光是发挥了它自然生态方面的优势啊，然后也有了一些娱乐设施啊，配套的一些业态啊什么的。那我们像周末可以来这边放松一下，就既可以喝这个饮料，然后下面也可以划船啊什么的。不过今天没有开放，没有体验到，有点遗憾。那像之后如果晴天来的话，应该会体验感会更加好一点。特别是这边其实距离市区也比较近嘛，然后像自驾的话，也半个小时差不多就到了，那么就很适合周末的时候来这边放松一下心情。
0: 火热的文旅人气直接带动本地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镇上长塘土菜馆凭借地道的笋味美食、原生态农家菜肴圈粉无数，迎来客流营收双增长。今年6月，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的正式开放，不仅带动当地农户的就业，也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新的路径。
2: 其实是第一眼来到这里很喜欢这里，就是来的时候第一眼就爱上了，看到那个水，然后看到那个山，然后对这里的这个感觉就是很不一样的。翠翠森林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背后的山和水是翠绿色的，然后是有一个颜色的画面感，然后青山绿水。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翠鸟，然后它的这个是设计了一个我们的世界观。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些小小的设计，能让游客对自然的这个环境，一是我们爱护，第二欣赏，第三我们有敬畏，最后我们一起努力去把这一个自然的环境做成大家可以持续的、可以长久的去发展和的一个生态。
0: 如今，长塘镇以时令边笋为特色纽带，串联起山林观光、田园体验、农家美食等多元文旅业态，成功将生态物产转化为文旅流量，让小小边笋成为激活夏日乡村文旅经济的关键抓手，持续擦亮长塘乡村文旅特色名片。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从枝头的一颗鲜果，到串联起一产种植、二产加工、三产文旅的完整产业链，我区以精准的财政投入，让小水果成为撬动城乡共富的坚实支点，为乡村土特产全链条升级跑出了上鱼样板速度。近年来，我区每年修订三农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靶向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已累计孵化省级农业龙头企业6家，全国农业500强企业1家，依托3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丁宅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等平台，我区统筹1.2亿元涉农专项资金，精准投向鲜果种植、标准化设施改造、数字果园搭建等关键环节。如今，全区已建成39个智慧果园基地，果农的亩均收益稳稳提升20%以上。同时，我区累计投入近3500万元，打造农创智谷平台，把实验室里的良种先放到基地里中式熟化，再推广到农户的田间地头。目前已成功引育60个优质鲜果品种，落地推广面积1.5万亩。在此基础上，我区还安排1600万元资金支持院地科技合作，提升4季鲜果品质，同时引育20余家鲜果深加工企业，成功开发4大类30余款产品，让鲜果附加值直接提升30%以上。此外，我区先后出台禾美渔村片区组团建设发展实施意见，累计投入19亿元，打造禾美渔村10大片区，把散落在山野的鲜果基地串成了全年不打烊的4季鲜果之旅精品线路。针对返乡创业的青年群体，我区出台渔农共创政策10条，安排155万元扶持资金，助力农创客抱团发展，累计投入700余万元，开设鲜果种植、电商运营等特色技能培训班， 已培育出1516名扎根乡村的农

0: 创客，直接带动1.5万余名农户在种植、加工、文旅等环节分享产业红利。
1: 依托慈源、东山石井水库等多元文旅资源，上浦镇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景点客流过载、换乘停车不便、便民服务配套不足等短板逐步凸显。为打通全域旅游集散堵点，盘活闲置用地建设的镇游客集散中心项目加速施工，目前主体结构已全部结顶，整体工程预计10月底建成投用，将实现交通换乘、文旅服务、产业配套、民生便民多功能叠加，把过境客流转化为在地消费增量。
0: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游客中心墙体砌筑工序全部完工，施工班组正有序推进内部装修、场地配套施工。项目总建筑面积超3100平方米，创新实行分层复合功能布局，一楼打造一站式游客服务大厅，同步配套乡村书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便民卫生室，专门设置一老一小专属活动空间，兼顾游客休憩与本地群众日常服务。二楼兼顾风机装备产业园综合服务职能，实现文旅服务与产业服务双向共享。场外配套3550平方米大型停车场，规划小型车位48个，大巴车位15个，同步建设二级公交中转站，开通接驳线路，串联大善小物、千亩荷塘、梅屋古镇、慈源文化小镇、东山景区、石井水库等全域核心打卡点位，实现游客停车无忧、一站转遍全镇景点。数据显示，上浦文旅客流实现跨越式增长，全年年接待游客从2021至2023年年均10万人次，跃升至2024年20万人次，2025年突破100万大关。仅慈源文化小镇年接待游客便超20万人次，持续走高的旅游热度，倒逼配套设施提质扩容。以往游客分散自驾，无统一换乘点位，不仅加剧沿线交通拥堵，也缺少集中导览、休憩、便民服务载体。该集散中心作为全域旅游一体化关键枢纽，建成后将补齐全镇文旅配套短板，破解进不来、停不下、转不畅痛点。通过统一交通接驳、集中文旅咨询、多元便民服务，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带动沿线乡村餐饮、农特产品、民宿、文创消费，真正实现单一景点流量向全域文旅经济增量转变。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旋转。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经过4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5月，刘邦战胜项羽，在6位诸侯王的拥戴下，刘邦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在进行新王朝统治的顶层设计时，汉朝君臣选择

0: 择了基本沿袭秦朝法令制度的做法，史称汉城秦制。然而有一种制度却没有照搬承袭，它就是秦朝全面实行的郡县制。与秦朝不同，汉初统治者采取了郡县与分封并行的体制，但是这一体制却给汉初政权的稳定埋下了隐患。专制皇权与诸侯王之间的权力博弈，撕裂了盟友或血缘关系的纽带，以及弥漫着腥风血雨。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规格的凭证——丹书铁券，用铁铸造而成，上面的字铸成红色，铁券上刻着誓言。在汉朝初，铁券上信誓旦旦地刻着：“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砾，汉有宗庙，尔无绝世。”表明汉王朝将永远承认诸侯国，诸侯王及其子孙也将永远效忠汉朝廷。公元前202年，刚成为皇帝不久的刘邦，为了巩固统治，笼络功臣，就以丹书铁券的形式与七位异姓诸侯王盟誓，表明只要汉王朝的江山在，就会让诸侯国永不绝嗣。丹书铁券一分为二，由皇帝和受封者各执一半，代表着皇帝给诸侯王的至高承诺。这七个诸侯王分别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瑞。由于他们均非皇室刘氏，历史上称作异姓诸侯王。函谷关是秦汉时期最为著名的一个关口，在刘邦统一天下后，这里成为了刘邦与诸侯王统治势力的分界线。刘邦虽然身为皇帝，但其直接统辖区只有函谷关以西，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十五郡，采用全面郡县制，中央统治透过郡县直达地方乡里。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关东地区全部分配给七个异姓诸侯王，诸侯国虽然接受汉王朝的统一管理，但拥有很大的行政、司法、军事权，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独立王国，其实力足以与中央朝廷相抗衡。
1: 汉初的所面临的这个政治制度的选择，要么是单一的郡县制，要么是郡国并行制。但是刘邦最后是选择了郡国并行制，这里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但是我个人认为客观的原因可能更大一点，就是他没有办法，他必须只能够采取这样一种制度，才能够维持一个表面上的大一统的这样一个局面，才能够获得他这个皇帝的称号得到更多的人的拥护。
0: 秦汉之际，各大军事集团并立，逐鹿中原。刘邦出身卑微，势单力薄，要想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七个异姓诸侯王在当时均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刘邦必须争取的盟友和辅佐。列土分封不仅是刘邦争取他们的手段，也是他们拥戴刘邦对抗项羽的前提。公元前202年十月，刘邦与项羽决战，约韩信、彭越合击项羽。因刘邦没有分封他们为王，两人都按兵不动，导致刘邦大败。刘邦审时度势，封他们为王，两人才率军前来共同打败项羽。因此，分封异姓诸侯王对刘邦而言实为无奈之举。
2: 那么，刘邦后来又在楚汉战争当中战胜了项羽，在这个战胜过程当中呢，他为了团结能够团结的力量，争取

0: 很快的推翻这个，战胜这个项羽。所以说他也无奈的不同时机的采取了分封的办法来巩固自己，壮大自己。
1: 然而由于分封的异姓诸侯王势力太大，很快成为汉王朝的巨大威胁。刘邦登基仅五个月，便发生了燕王臧荼谋反事件。刘邦亲率大军平叛。臧荼的实力在七位诸侯王中并不突出，因此刘邦仅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平定叛乱。臧荼势力刚刚被削平，又有人告楚王韩信谋反，这令刘邦刚刚放松的神经又绷紧了。韩信为汉初三杰之一，是楚汉战争时期最为杰出的军事家，为刘邦取得楚汉战争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韩信造反，刚刚建立的汉王朝将面临致命的危险。
0: 有人告韩信造反的时候，首先呢，对刘邦来讲感觉到很恐慌，但是呢，刘邦呢心态是什么呢？他是宁信其有，勿信其无，因为他对韩信的猜忌是或者忌惮是由来已久，不是翌日。所以说呢，当有人告韩信造反的时候，他就一定就会去剪除他。
1: 这里是河南省淮阳县城区的一座普通的桥，名叫平信桥。虽然历经多次重修，但2000多年来它的名字从未更改过。之所以叫平信桥，是因为传说这里是刘邦逮捕韩信的地方。当时刘邦最终采纳陈平的计谋，假托巡游云梦泽在韩信来此拜谒时令武士将其抓捕。刘邦不忍心将韩信处死，将其贬为淮阴侯，置于京师自己眼皮底下严加控制。
2: 刘邦对韩信是一直是不是很信任的，从他这个一再迁徙改封韩信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当然，韩信是否真正的谋反，现在大家就是史家的看法也不一致，但是刘邦是一定要把韩信这个消灭，这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当然，当年一同打江山，韩信为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也是刘邦心里面也是非常清楚的。
1: 在古代中国，分封制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而全面的郡县制却只在秦朝实行了十几年时间。全面的郡县制虽然能使中央高度集权，但看似无比强大的秦帝国仅仅15年就迅速灭亡，汉初君臣不能不对秦朝实施的全面郡县制产生怀疑。他们试图在郡县制与分封制中找到平衡，使大汉王朝长治久安。韩信被废为淮阴侯后，除掉了刘邦一大块心病，但接下来他该如何处理韩信统领的楚地呢？韩信被抓之后，刘邦在一位大臣的建议下，将楚地和关东其他一些地方分封给皇室子弟，把自家人安插在异姓诸侯国之间，与异姓诸侯王抗衡。这年正月，刘邦封堂兄刘贾为荆王，王53县，弟弟刘交为楚王，王36县，哥哥刘喜为代王，王53县，庶子刘肥为齐王，王73县。同姓诸侯与异姓形成犬牙交错之势，力量大致相当。
0: 这样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个历史的这个惯性在里面。第一，分封这种体制，它就是郡县下面分封体制，它是一直在执行。另外呢，它是在 剪除了异姓诸侯王之后啊，他认为这个异姓诸侯王之所以会背叛他，是因为他们不姓刘，跟自己呢不是同心同德的，所以说呢他认为刘姓子弟比较可靠。同时呢，可能他的意识当中他还认为，一旦大汉有难的话，还是分封那些诸侯王凭义来维护在大汉，可能这个还是很关键的，所以就代之以同姓诸侯王。
1: 风暴从北方席卷而来，又一场战争即将爆发。匈奴冒顿单于趁中国内乱，迅速控制了塞北蒙古高原，并向南侵犯中原。公元前201年，匈奴攻打诸侯国代国都城马邑，面对匈奴人的强劲攻势，韩王信投降匈奴。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32万大军北伐韩王信及匈奴。然而由于轻率冒进，在平城白登山竟被匈奴40万精兵团团包围，险遭丧命，7日后才侥幸脱险。这里曾经是赵国的都城赵王城。公元前199年12月，刘邦回师长安，路过这里。赵王张敖是刘邦的女婿，娶了刘邦和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对于此次刘邦驾临，张敖甚是恭敬。
3: 刘邦这个人呢，非常傲气，架子非常大，所以处处摆架的鄙视。在这个情况下，这个赵国下边一些大臣和相看不起啊。当时赵相叫是灌高，还有个大臣叫赵武，就看不惯刘邦的作为。他怎么傲气，怎么的，我们气不平，咱们为了打天下，出生卖死，就嫌他当皇帝以后，就这么来看待，我咱们要把他杀了。
1: 灌高等人决定，在刘邦上厕所时刺杀他。由于刘邦突然决定离开，躲过了一劫。次年，刘邦将赵王张敖贬为宣平侯，改封自己的儿子代王刘如意为赵王。赵国依然没有平静。公元前197年9月，赵相国陈豨发兵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率兵征伐，临行前令韩信、彭越跟随自己出征。不料韩信、彭越像当年刘邦与项羽决战时一样，再一次称病不从。这件事令刘邦耿耿于怀。此时有人告发淮阴侯韩信与陈豨勾结，要趁刘邦不在长安之际里应外合，袭击留守的吕后和太子刘盈。在刘邦率兵平叛时，长安宫中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这一幕的主导者是刘邦的皇后吕雉，她与相国萧何合谋，谎称刘邦已杀陈豨，骗韩信入宫道贺，将其抓获。萧何本以为吕后会先关押韩信，等刘邦回朝后再做处理，没想到吕后露出狠辣的一面，不仅立即在长乐宫中室将韩信斩首，而且一灭韩信三族，顿时朝野上下阴风惨惨。韩信这位刘邦昔日的盟友，最终成为刘邦内心当中最大的威胁人物，在政治的需要下，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当年赐给韩信的丹书铁券也已形同废纸。韩信在被刘邦抓捕时就曾仰天长叹，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韩信这位一代枭雄以这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 但与他有关的故事却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终止。在他的家乡淮安，至今仍能随处见闻到许多与其有关的纪念性的建筑和传说。他的一生业绩至今仍被无数人所传颂。而与韩信同时称病的彭越也未能幸免，最终也以谋反罪被砍头示众，身体剁成肉酱分给诸侯王。韩信、彭越一个个被杀，淮南王英布心惊胆战。当他接到彭越的肉酱时，担心自己也落得这样的下场，促使他最终选择反叛。英布认为汉将中只有韩信、彭越是他的对手，但这两个人都被刘邦杀了，而刘邦年老患病，不可能亲自出征，所以英布有恃无恐，很快攻陷金国。汉王朝又一次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危急关头，刘邦不得不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远征。公元前195年冬十月，刘邦在祁县西大败英布，英布逃至番阳，被当地人所杀。然而，刘邦也付出巨大的代价，他被流矢击中，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从公元前202年起，一直到公元前195年，长达7-8年的时间，刘邦的主要精力就用在了铲除异姓诸侯王上。他分封的7个异姓诸侯王，臧荼、韩信、彭越、英布被杀掉，张敖被废为列侯，韩王信逃到了匈奴。这些人曾是他的盟友，但是为了王朝的利益，刘邦抛弃了情谊。就连后来被封为燕王的卢绾，他本是刘邦最亲密的发小，但也因被告造反受到大军征伐，被迫逃往匈奴。异姓诸侯王中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小的长沙王吴芮。与此同时，刘邦企图以血缘关系来维系王朝，陆续分封齐王刘肥、吴王刘濞、代王刘恒等刘姓子弟为王。相比于异姓诸侯王而言，刘姓诸侯王所占的地盘更为广阔。这是沛县流行多年、经久不衰的戏曲《大风歌》，歌词的作者正是曾在沛县丰邑中央里生活过的刘邦。刘邦打败英布回师途中，路过家乡沛县，隐约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人世，便决定留宿几日，设宴款待父老乡亲。时光仿佛倒流，家乡的风景并未改变，而自己已经苍老。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回想起十几年峥嵘岁月，刘邦感慨万千，不禁慷慨悲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唱罢已是老泪纵横。刘邦临死前，他与大臣杀白马歃血盟誓， 非刘氏而亡，天下共击。

0: 之。如此，刘邦似乎可以放心了，他所建立的汉王朝可以稳定地发展下去了。
1: 行白马，盟誓。

0: 朝政实际上掌握在性格强悍的吕后手中。1999年，考古人员在山东章丘洛庄发现了第一代吕王吕台的葬墓。陪葬坑里不仅出土了吕大官印、吕内史印和吕大官城三种吕国的官署印章，而且出土了大量刻有旗字样的铜器和漆器。经考古研究，这些物品应是齐国制作的，是刘姓齐王为讨好吕后而主动进贡的。
1: 在吕后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87年，那么曾经分封了6个诸侯王，其中就有吕国。吕国呢是吕后的侄子，哎，那么他把他直接封到了这个，把济南原来的齐国的济南郡割出来作为吕国的地盘，那么把济南就作为吕国的国都。也可能由于当时候吕后的这个威望和他的这个势力比较大，所以大家呢巴结吕氏集团比较多，所以说呢给了他很多东西。
0: 在距洛庄800公里以外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珍藏着中国现存的唯一一枚汉代玉玺，而它的主人正是吕后。当时吕后就是用这枚印章分封了众多的吕姓诸侯王，因为当时汉王朝的最高统治权被牢牢地掌握在吕后手中，开太后临朝听政之先河。汉惠帝此时吕后已专政5年，他立年仅数岁的刘恭为少帝，自己临朝称制，大封吕氏族人为王。
2: 吕后他称制听政以后，比较明显的倾向于照顾他这个吕氏家族的利益，政治利益，引起了朝中大臣的很多不满。这个在他活着的时候，还能够被压制，那么他一旦死后，这样一些吕氏和这些大臣的矛盾就会激化了。
0: 公元前180年7月，吕后病死，历史再一次出现转折。临死前，吕后令吕禄统领北军，吕产统领南军，告诫二人，当年高帝平定天下，与大臣们约定，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如今吕氏为王，大臣们内心肯定不服，一旦我死，皇帝年少，大臣们恐怕要发动兵变，你们一定要率领军队保卫皇宫，而不要送丧被别人所知。直到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吕后仍惦记着保住吕家的地位。然而他刚刚死去，齐王刘襄即联合刘姓诸侯王起兵反吕。长安一片紧张气氛，太尉周勃、丞相陈平与朱虚侯刘璋设下计策，夺取南北军，诛灭吕氏，废掉吕后所立的另一位少帝刘宏，迎立刘邦中子代王刘恒，视为汉文帝。这是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随葬坑出土的数千件彩绘兵马俑。曾担任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的王凯参与了楚王墓的整个发掘过程。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一有时间都会来此看看，因为这里凝聚了他太多的情感。1984年，一个施工队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随葬坑，坑内出土了数千件彩绘兵马俑。陶俑手中所持多为象征性的兵器，是汉初分封的楚国军队的模型。当时诸侯王的权势可见一斑。陪葬坑发现以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墓穴在哪里？

0: 这其实也是王凯心中的疑问，经过多方发掘，一时间都没有找到。机会总是留给最努力的人，王凯走遍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了然于心。最终300米的距离，王凯走了10年的时间。这座汉代诸侯王墓穴的面纱终于被揭开了。就在距离葬坑300米的地方，王凯发现了墓穴。该陵墓藏于狮子山，海拔54.3米的主峰腹中，气势恢宏，南北总长117米，凿石量5100余立方，墓室面积850余平方米。狮子山楚王墓的发现，再现了汉初同姓诸侯王的强大实力。文帝3年，冀北王刘兴居起兵反叛；文帝6年，淮南王刘长叛乱。这两件谋反事件虽然都没有造成大的混乱，但靠血缘关系结成的分封制，显现出巨大的弊端。新的危机正在扩大。
1: 吕后问题解决掉之后呢，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同姓诸侯王势力做大，而中央无法去控制它，所以地方就是诸侯王势力的发展和中央王权之间形成了难以这个调和的矛盾，最后一旦激化，那就是非常麻烦。所以说此后的政权就围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同姓诸侯王，这是在吕后之后的统治者，就是文帝首先面对的问题。
0: 贾谊曾担任长沙王太傅，他是汉文帝时的卓越人物。他虽然很年轻，但才高八斗，尤其对国家大事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向汉文帝上呈著名的《治安策》，阐述国家长治久安之策，尤其对当时分封制给汉王朝带来的巨大隐患做出分析。
1: 当时贾谊分析当时的同姓诸侯王的情况，他是这样分析的，他说现在的这个汉朝就像得了一个手足中伤病的病人一样，他的小腿粗的跟人家腰一样粗，他的脚趾粗的跟那个小腿一样粗，这种状况如果不及时治疗，那即就是扁鹊在世也很难以再难以医治了。所以他的意思呢，就是现在赶快对这同姓诸侯王要进行这个医治他的势力，削弱他的封地，所以提出来重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这个策略。
0: 对贾谊的建议，汉文帝深以为然，但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并没有马上采纳。汉文帝坚持将清静无为的国策放在首位，尽量不引发事端，不扰民，使国家在经过长期战乱纷扰后能恢复生机，渐渐兴盛。公元前168年，贾谊年仅33岁即去世，称得上汉王朝的一大损失。不过又一位青年才俊正脱颖而出，他就是太子嘉令，人称智囊的晁错。公元前165年，晁错上书建议削藩，也就是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当年齐王刘泽死，无子，文帝借此机会于次年重封齐国淮南国时，将齐一分为六，淮南一分为三，屡见了贾谊重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策。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帝。景帝即位后，晁错得到进一步重用，提出许多改革措施。公元前154年，晁错再次建议削藩，上书洋洋30篇，其主要矛头直指吴王刘濞。
2: 晁错认为这个诸侯王你削他，他要反； 你不削他，他也要反，啊，所以他就极力啊，这个劝这个景帝啊要削藩，啊，加强巩固军权，啊，啊，那么景帝是在。景帝实际上也没有完全听取他的意见啊，也是只是采取了一系列很小的一部分措施，啊，但是呢，激起了诸侯王的强烈的反弹。
3: 我们象山采邑历史那个永久啊，从那个黑潮已经开始那个生产采邑了，将近2000多年历史。
0: 史其刚是象山传统制盐方法的传人。2000多年前，吴王刘濞就管理着今天象山地区。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在诸侯王中实力最强。吴国东面临海，可主盐谋利，境内有铜山。刘濞派人铸铜钱，号称吴钱，遍布天下。此时其他诸侯国也纷纷扩大自己的实力，景帝顾虑重重，生怕一招不慎招致不可收拾的后果。刘濞知道下一个轮到的就是自己，于是悄悄联络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准备起兵反叛。当时朝廷削夺吴国封地的诏书一到，刘濞率先在广陵起兵，打出诛晁错的口号，诸侯纷纷响应，史称七国之乱。一时间战争的烽烟弥漫了全国，尽管汉景帝已有所准备，然而七个诸侯国同时反叛，这显然远出乎他的预料。他赶紧派太尉周亚夫等将领分兵三路阻击叛军，但景帝毕竟年轻，执政时间不长，他整日坐卧不安。他在想，削藩之举是否太草率了？
1: 应该讲，吴楚七国之乱是西汉立国以来最大的内乱，而对景帝来讲，他是作为一个新继位，其实没多长时间的一个这个君主，所以面临这种情况，他应该是惊慌失措。所以他能够想到的就是尽快消弭这场战争，而当时吴王刘濞恰恰大声口号是铸晁错清君侧，所以他就想，如果把晁错牺牲掉，能不能消弭这场战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最好的。于是呢，他就接受了袁盎的建议，准备斩杀晁错。
4: 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房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5: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上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